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南下76.4-76.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口车速公里。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再往前一些些，在新化系统接国道八号的匝道上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OK OK， 好，美眸相随，这是那个雷姐高佛所唱的歌曲。好的，朋友们，开车路上呢，哈，我们还是希望说哈，大家能够遵循一些这个道路的哈这个规则，还有就是交管措施。先跟朋友们呢哈稍微做一个提醒喽。好的，好的，好，那么这一边呢哈，我们看到的部分，好。也就是说呢，今天呢，在下午过后，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先跟大家讲一下，有些呢，这个地方呢，会有这个比较强降雨的地方哈，那当然市区可能也会下雨了啦哈，所以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好不好哈？好的，好的，好 ，OK。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哈，谢谢我们的听友哈，马上说，因为早上听到呢，我们在这个放留言的时候，在帮忙传达的时候，非常的快速。那真的，我们的听友太多了哈，来自各个地方的听友也有哈，在传达祝福的，谢谢你们，感恩。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路况部分哦，路况部分呢，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在这个中四纬路一段这边的自来水工程，哈，这边呢就是早上的八点钟到下午四点钟施工。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就是先看一下哈，就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了十路幅的宽度了。虽然它在这个就道路的边缘这边来做施工和管线工程，好，大家经过留意就可以喽。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要注意的地方，志航路台十一乙线四公里的地方，这边呢向双向管制通行，请走替代道路哦。台十一线走马哼哼，再走台十一乙。啊，然后这边呢是十点到十点十分才会开放十分钟哈，现在是管制的。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在新兰渔港一四八公里这边占用北上慢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都兰地。

区呢，146公里边坡呢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单线双向。新农路段138公里的地方占用外侧施工，好，内侧正常通行。哎，真的今天会有啵啵啵的那个哈声音还是有，对不对？好，没关系，比较小一点点了哈。好啦，大家就是哈忍耐一下。好，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施工，好，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好，另外呢哈，就是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413公里这边施工呢，好，是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台九线405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呢，哈，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哦，南横公路呢，今天是礼拜五哦，哈，5、6、1，梅山口到向阳是开放的，所以今天可以从台东端的向阳，哈，然后行驶到高雄端的哈，这个梅山口那边可以从台东到高雄哈。好，但是大家呢，下午2点前进入管制路段，5点前离开向阳到梅山口的管制路段。好，向阳155公里这边的施工呢，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了哈，要等到9点半到10点半才会开放。接下来呢，就是在天龙饭店、碧山隧道以及呢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50到10点10分。好，以上的这个路况总汇整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了，因为8点过后呢，那个施工点很重要哈。好 ，OK，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一样的哦，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13，那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I will follow him， 我要追随他。

0: 唱的感谢。现在我们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主任您好，早安。
1: 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喽！
0: 是是是，非常的感谢。每次呢，

0: 这个呢，哈，就是我们哈这个朋友们也是蛮关心的哈。政府为了这个提振国人生育意愿呐、啊，所以呢，哈，就今年开始呢，也就是生育给付的加级补助呢，会到10万元。那如果夫妻呢是属于不同的保险制度，那是一样还是会有补助吗？要怎么申请才会划算呢？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就要请主任来告诉我们哦。
1: 的好，来，行政院为了提振我们国人生育的意愿，哈，减轻大家育儿的经济负担，所以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哈，只要你是参加劳保、哈国保、农保的女性被保险人，那您在分娩啊或早产，除了可以领原来领的哈劳保啊、国保、农保的生育给付之外，哈，那我们政府会另外加给生育补助，哈，补足到每胎可以领10万块。那是跟生育给付我们会合并一起发给，好，大家不用另外提出申请，我们会一并发给。但是另外，如果你是没有加保任何社会保险，但是有生育我国籍新生儿的生母的话，一样可以来申领这个生育补助10万块。那要注意的是，是女性被保险人才能够享有这个加给补助至10万块。所以如果夫妻是分属不一样的保险制度，那都符合申领生育给付的条件的话，那要由太太来提出申请，才能够顺利领到政府加给补助的部分。
0: 哦，懂懂懂啊，因为主要还是呢，就是针对生产的这个女性，对不对啊、哦？对象还是她啦，哈、哦，所以呢，哈、哦，就是申请生育补助到10万元，对不对？哈、哦，好好，这个就留意注意一下喽。好，那另外呢，劳保、国保、农保的生育给付是夫妻都可以提出申请吗？
1: 啊、哦，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蛮多民众都会来询问的哈、哦。
0: 嗯嗯。
1: 那劳保跟国保的生育给付，是只有女性被保险人才可以提出申请，好，所以被保险人自己女性被保险人自己提出申请就可以领到10万块。那但是因为农保，它是可以申请配偶的生育给付，所以如果你夫妻同时都是农保的被保险人，那生育给付的话就是一个人来请领为限，不可以重复请领。所以我们就建议说，如果你夫妻都是农保的话，建议就是由太太来提出申请，这样才能够领到生育给付跟政府加给的补助合计10万块。但是如果是先生来提出申请，你就只能领到农保生育给付61200元。不过不用担心，如果你们已经由先生先提出申请了，那太太还是可以再提出申请，我们会补发差额。
0: 哦，懂懂懂，好啦，就是说这是女性出面就没问题了哈、
1: 对对对，
0: 啊，虽然前面想说啊，糟糕，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哎，那我已经有先生去申请领了耶，哦，没关系没关系哈、哦，女性呢，我们太太再出面一下就可以了，再提出申请就可以补足这个差额的部分了哈、哦。
1: 对
0: ，OK OK， 那如果说先生是农保被保险人，而太太呢却是劳保、国保或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社会保险，那太太是不是同时也可以申请生育给付加到政府的补助呢？
1: 哦，先生哈、哦，如果是农保的话，那太太投保的是国民年金。那因为国民年金它是有规定哈、哦，如果你有同时符合其他社会保险的生育给付或补助条件，只能择一请领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还是会建议由太太提出申请，好、哦，就一样可以顺利领到10万块。但是如果你先生是农保，但是太太是劳保。或者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险的话，那夫妻就可以同时请领，也就是说先生申请农保的生育给付，那太太申请劳保的生育给付，或者是没有社会保险的无保别生育补助，夫妻两个人可以同时申请，这个大家可能都还不太清楚，这个部分再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子、
0: 哦、这一点倒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1: 嗯、
0: 也不会想到的、
1: 哦、
0: 就想说哎呀，太太如果说没有保险对不对、哦嗯、没有任何社会的保险的话呢，啊，那就算了，就是只有先生有保险才有提嘛，对不对、哦、他有农保或者劳保的话，可是如果说、哦、这边有提到了、如果太太呢、哦没有任何的这个社会保险哈，那就可以申请无保别生育给付哎哈，生育补助哎哈。
1: 对对。
0: 哦，原来先生可以透过他那边去申，他的那个保险那边去申请，然后太太也可以这边也可以申请哈。
1: 是。
0: 好 ，OK OK。
1: 可以申请。
0: 两边都可以申请哦，哈。 好的好的，哇，这个太好了哈。好，那如果是先生农保呢，太太劳保，也就是个别都可以申请。

0: 申请哈、哦，分别都可以申请哈、
1: 哦。
0: 好，跟大家理清楚一下哦。好，那民众申请劳保、国保的生育给付，如果啊，糟糕，有遇到这个欠费的情形了，那可以先发给加发的部分呢，还是要等欠费缴清之后才能够发给呢？
1: 这个部分哈，因为劳保如果你有欠费的话哈，我们依规定都会先暂停给付，那原则上你都要欠费把它缴清了，那我们劳保局才会一次发给你生育给付跟生育加给的补助，好，不会先发给你加给的补助。那国民年金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就请大家留意一下，被保险人他如果欠费的金额哈小于你可以领的生育给付金额哦，也就是单胎的欠费小于42206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生育给付来代扣，先扣掉欠费之后哦，来发给你剩下的生育给付跟加给的补助。但是如果说欠费的金额大于你要领的生育给付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扣抵哦，还是要请被保险人先缴清欠费哦，或者是来我们这边办理分期。那分期的话，注意就是必须要先缴付哈、哦、到给付金额的一半哦，也就是要至少要缴掉21103元之后，那我们劳保局才会来核发这个生育给付跟加给的补助。
0: 哦，这样已经很好了，没有说等你到全部缴完，对不对？啊，对对对，好了，如果说了哈，就是说您的那个原则上，如果说您的这个欠费的部分呢，是小于可以申领的生育给付的话，那当然就先从这边先扣完，这个就会余额就会付给你，对不对啊、哦？那如果说呢，也就是你可能这个金额太大了哦，这已经超过了要给付的金额了哈、哦，那就是你就先缴吧哈、哦。那如果办理分期的话呢，缴到一半就可以再申，就是这个生育给付还是可以先给你了啦哈。哦，好的 ，OK，
1: 这个是国民年金的部分。
0: 哦，这是国民年金的部分哈，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那个劳保的部分喽哈。OK， 好，好。那么没有参加国保或者其他社会保险的，已经领取了县市政府发给的生育津贴了，还可以再领生育给付吗？
1: 哦，就是你如果没有参加，就是我们的生育补助，就是加给的补助的这个部分，跟政府的生育津贴是可以同时领取的哈，不用担心这样子。
0: 好的，好的。那最后的提醒呢？
1: 嗯，提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以前没有加保任何社会保险，那以前是不能够申请的。那从今年1月1号开始哈，只要你是生育我国籍新生儿的生母，都可以领生育补助10万块。那请求权时效有5年哦，还没提出申请的，记得要来申请哦。
0: 好的，好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的解说，大家都明白了哈。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呢，再拨打电话询问哦。
1: 嗯，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哦哈、嗯。好，祝福您周休快乐，
1: 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
0: okay， 谢谢，好，拜拜。好吧，你知道我们后面为什么呢？讲话速度变快了哈，因为想要把所有的哈这个大家的疑惑呢都讲完哈，但是呢这个通话时间呢，他们的通话时间呢有10分钟限制，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我们后面真的很有诚意的哈，把所有的这个疑惑呢都先把赶快把它讲完哈。不过没关系了哈，大家有任何的哈关于劳保、国保、农保这方面的问题，还有给付的问题呢，或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生育给付的部分呢，有其他的疑惑的话，或是你觉得诶，那像我的情况可以吗？好，有不同的情况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询问318416，台东，也就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的这些的电话，大家可以询问。相当的感谢呢，真的，你不解说，你看不说呢，我们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呢原来还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原来呢还可以双在某些的这个条件下呢还可以就是双方都可以领这样的就申请生育给付的部分哦。好，那有些欠费的部分呢还有一些通融的办法呀，对不对？好啦，真的很感谢我们的萧主任，好，那播控跟大家解答哦。来，五月天的任意门，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咯。好，目前呢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是科技执法路段，这边的车辆相当多，大家一定要记得遵守交通规则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东非国家肯亚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造成16名学生不幸丧生，另有79人送医，成为该国最新一起致命的校园火灾。交通部与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注记，需经一段时间治疗后才能换新驾照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再一定

0: 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花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花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1: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奖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面对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协助。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四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4: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派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可以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3: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水源报道。
5: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6: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5: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时的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咧网络顶头看到写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频道直播站台东。关于着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哦，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交通安全上界重要。好，出门的关口哈，咱开车哈，能够安全呐，好上重要。好，那现在呢，有些施工路段呢，明天都来讲好，你在。

好的，好，那么在我们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首先呢先跟朋友们讲一下啊，明天礼拜六呢在成功这边有一个活动哈，就是2026成功三仙台的星光夜跑马拉松，另外还有选手之夜。那为了维护整个赛道的交通安全，成功分局呢从明天呢5月30号的下午2点开始，针对呢辖内的重要路口跟赛道路段加强交通疏导跟安全的维护。那这次的活动呢大概有1000名跑者参与。这次赛事呢是分为21公里半组、半马组、11公里小马组以及6公里迷你马组。都是呢就是从成功海滨公园这边出发。那另外呢就是下午4点半呢就是半马组先出发，然后接下来小马组跟迷你马组呢在4点40分跟4点50分分别出发哦。那路线呢就是成功镇的市区、三仙台周边还有海岸道路跟台十一线部分的路段哦。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比赛的时间内呢在经过一些重要路口的时候能够遵守呢我们的这个警察人员在现场做的指挥，好不好？谢谢大家的配合。那当然也别忘记了给选手们加加油。在台东的好山好水这边呢缔造他个人最好的成绩啊。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了。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这边呢，有地那个下水道跟这污水管线的工程，分别呢是在上海街、浙江路，然后中正路。

还有梧州街以及中华路还有南京路正气路口这边哈。好，那么经过呢都会看到这些的机具哦哈，只是说多加留意一下了，并没有做管制。好，那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一样今天呢是五好礼拜五五六日一。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都有开放，好，一样下午两点前进入，好，五点前离开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哦。好的，好，那么我们在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持续，请大家走北上线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的304到338，还有就是台二十甲线的0公里到4公里，海端到池上以及池上到鹿野这边的路面刨铺作业，下个礼拜一开始，好，下礼拜一开始会采半半施工，一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提供双向单线双向流轮流放行。南回公路大寮路段、大溪路段这边都有施工，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管措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哦。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哈，行车顺速平安哦。哎，欣赏的台语歌曲《秀兰玛雅》，所以请问 C

0: 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我是老爷建设公司黄朝云。当你接到不明的电话，自称是朋友、邻居和你聊天双熟，然后又用换新手机门号为理由，要求重新加 LINE， 这可能是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当他们取得你的信任后，接着会用受伤、生病、需要急用或是投资周转等借口跟你借钱，得手之后就消失不见。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友却开口借钱，最好先想办法找到亲友本人求证，千万不要轻易的就去汇款，以免受骗上当。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让警察帮助你，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损失。
3: 是多一分警觉，少一分损失哦。好，对于诈骗的话术呢，我们要越来越了解哦。非常感谢，来，吉良 C 姐行任嘉轩、萧煌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

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

噔噔噔噔，乐高哈，这是谷谷所唱的歌曲。OK， 好，朋友们呢，我们来看再次提醒大家，好，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中央市场周边呢比较多的采买行人，大家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特别的哈，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当然这边也是哈，有这个十字路口，有这个号志灯哈，大家遵循哦哈。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还有一些的哈管线工程，这些的哈连接管线的工程呢，分别呢是在上海路哈，还有浙江路、庚生路、中正路、中华路二段哈，还有杭州街、开封街口、南京路、正气路口这边哦。好，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哈，放慢速度，提早放慢速度啊。但是呢哈，就是没有做管制哦，但是还是会影响路幅的宽度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大家行车顺遂平安哦。

0: 啊，我们说到这个诈骗的手法哈，日新月异，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呢，以前呢，好用过的诈骗手法还是继续在用，只是说呢，现在会更加的精细一点点哈。来，我们来听听案例喽。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6: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无显示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甫，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了，你想说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好，我说你拿这个手机，我手机都行换新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他最近手头又比较紧，需要钱，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想好朋友嘛，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洪荣，你刚刚不是到就一条三班的那给我啊，
7: 弄不喊我。
6: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7: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5: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8: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你刚洗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黑啦黑，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9: Okay.
8: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不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5: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6: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你是不是阿陈？他也讲说是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你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置啊，你要问处开干。
7: 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说，当面说啦。
6: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想飞想飞，好，啊，奔放奔放，好，想飞上天空。OK， 这奔放奔放的是南方儿童唱所唱的歌曲喽。时间9:29:20，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节目时光。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收听9:30的景广新闻哦。大家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好，遵守交通规则。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为了监督伊波拉病毒的抗疫行动，今天抵达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表示该国的疫情可以止得住。根据世卫最新数据，从本月15号民主刚果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截至24号，世卫在该国已经记录到超过1000起确诊及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0起确定染疫死亡，以及223起疑似染疫死亡的案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未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与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

0: 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1: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原案查获三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3: 刑事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以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毒驾事件当中，不少都是验出含有伊托米酯的毒品。神经外科医师警示，这种本来只是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5: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6: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5: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

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好，刚刚呢，在探寻一个讯息呢，就是有关于呢，就是在台二十线西向的195公里，在新五路段这边刚刚传来一个讯息，就是有中华电信的线路修复哦，就是有关于这个线东华电信线路修复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哦，那预计今天下午5点前呢就会恢复正常了这是刚刚发布的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注意一下

OK， 另外呢，现在啊，我们呢，这个台东博览会七月开始，对不对哈？现在呢，很多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说，台东哦，这次的2026台东博览会，哇，真的是全面向的呢。好，台东县政府呢，携手台铁推出了东博的限定便当，好，就台东博览会的限定便当啦。好，你就只有在这个时间呢，才吃得到山海风味入菜了哦。好，展现呢台东在地饮食文化的特色哈。好，那么东博限定便当哈，那在哪边呢？这当然就是有观光意向了，还有永续理念哦。两样式的联名便当也串联了全台东县的特色店家哈，跟加码回馈的动作这个活动，透过一盒便当。好，带领旅客啊，从味蕾出发认识台东哈。那当然是希望说，哎呦，真的你来台东哎，好，然后呢，你搭着火车耶，你在台东就可以先买到这个东博限定便当哎。好的哈，蛮期待的哈。东博限定便当呢哈，有这个台东的山海风土人文故事，还有在地食材浓缩在这一个便当盒里面哈。希望呢旅客在列车上从吃开始，在列车上火车上呢就可以吃到台东的哈这个风味餐。好，来耶，这个蛮有趣的哈。好，那也成为呢台东的哈，要你邀请来台东游玩，好，参加台东博览会的第一道邀请函喽。哦，哎呀，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各面向都开始吸引大家哈，来参与这个台东博览会了。好，那么这个是团队设计的哈，有这个蓝色、黄色哈，有台东最纯净的蓝色、黄色跟湛蓝海洋跟。这个黄日月光影，好，这

0: 月光影的意象哈，在这个餐盒设计当中。好，那在地食材当然有什么呢？我们南回有红梨、洛神花，海岸线有鬼头刀、旗鱼，纵谷线有红乌龙、关山米，对不对？哦，鹿野红乌龙和关山米。好啦，所以呢，两款特色便当主菜啊，透过这个甜味、咸味哈，还有鲜味啊，让大家可以体会到台东便当的山海人情味。好，那全县12个乡镇是68家在地店家哈，一盒带路串联全县。好，那怎么买？怎么买？怎么买？好，来台东车站的铁路便当节这边开始，6月5号到8号会在台东台北车站的铁路便当节展售，然后6月8号开始到8月5号呢，在台北、台中、高雄、全台23个地方的台铁据点都可以购买。好。好，这个有限量了哈，限量只有全部呢20000个 ，OK， 好好，哎，我真的觉得自己也蛮好奇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哈这个诉说，对不对哈？好了，好，这个东博哈，台东博览会东博的限定便当，好，你有没有那个坐火车吃便当的这种体会呢？有啊有啊，还蛮怀念的哈，蛮舒服的，对不对？而且现在铁路便当蛮好吃的哈，好，坐火车吃便当。好，刘汉的刘汉安，还有林元宏所唱的歌曲。
1: 各位旅客，台东开往花莲的列车要开了，还没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各位旅客，台东开往花莲的列车要开了，还未上车的旅客，请你赶紧上车。

0: 各位乘客，现在进站的是泰鲁格号列车，即将开往台北，请搭乘泰鲁格号列车的旅客上车，庆祝您旅途平安快乐。
1: 祝你旅途快乐！好，来自于徽乡哈，吃便当哈，铁路便当，东博铁路便当，台东博览会限定版铁路便当，哎，有没有很像哈？好，来，朋友们，哎，我真蛮期待的哈，我们到时候。

OK， 来吧来吧，哈，便当便当，哎，真的，我就看到刚刚讲的哈，这个台东博览会的限定便当啊，哈，好了，我相信呢，我们新到的朋友呢也是很期待哈，好，到时候呢大家再分享了哈，分享不是分享吃哈，是分享看看了啊，您这个吃的结果怎么样了哈？好啦 ，OK， 那接下来呢，先跟朋友们哦来提醒一些的交通的哈，这个疏运措施喽哈，交管措施，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在。海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405公里边坡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接下来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台二十线呢西向呢在新武路段这边呢195公里有中华电信的线路修复哦，占用西向车道，东向单线双向通行。好，这是一个临时的这个加进来的这个施工点，大家留意，特别留意。好，那么今天呢，从台东端呢可以到高雄段的梅山口5、6、日一都是开放的哈，但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这个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哦。好，那么向阳路段的155公里，好，9点半呢到10点半，现在目前呢是开放的时间，开放通行到10点半。那接下来呢，就是在登碧山隧道跟天龙饭店这边呢，哈，还有呢，就是到这个雾路出口这边，现在目前9:50到10:10是开放的哟，哈，好，大家把握这个时间。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扣榜扣孔空空孔一二三，感谢您所有好朋友，迎车顺遂平安哦。好，大家有梦想，好，一路上相伴，有好朋友，有梦有朋友，吴思凯。

有梦有朋友，好朋友们哈，一样的享受您的美好的假期了哈。今天礼拜五，好，明天呢，后天呢，六日休息啊。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全国网的节目啊，全国网的这个主持人陪伴大家，好，一样的及时报道呢我们的一些及时路况情形喽。好的，来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敏玲的早安台东，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了啊。那么就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10点不然请验矿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好，那么明天早啊，不是明天，好，礼拜一早上7点钟，敏玲跟您空中再相会了啊。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假期，假期愉快，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焦不躁，让我们听景广，让自我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35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78.5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道万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不确定。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早上10点08分。今天是晴天的天气，在中午过后会有短暂雷阵雨的机会，降雨几率30%，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海岸线在台市1线83公里长滨乡竹湖路段有一个高压导线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极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你懂我说的吗？当遇到任何路况消息，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拨打警广24小时路况专线通报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让我们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950点，台股今天同步走高，早盘指数来到44726点，上涨超过1000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高，早盘攀高到2370元，上涨75元，市值达到新台币60.94兆元，贡献大盘约437点。南投县民间乡一间便利商店前，昨天发生民众持疑似刀械物品挥舞的事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确认未有人员受伤，后续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并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在5月28号清晨5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民间乡一处便利商店前有一名男子情绪异常。警方到场后发现，何姓男子手持长条形铁片，疑似刀械，自称是神明机身，并在现场施法抓鬼。警方进一步询问店员及现场另一名朱姓男子后，得知何姓男子当时手持器具，口中念念有词，但并没有对现场民众造成伤害，因此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警方见何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随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不过何姓男子见救护车抵达后，随即自行驾车离去。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本分局将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后，一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裁处。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到场协助，以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准备搭船出海，却在登船之前被查出身份有异。海巡人员在高雄商港执行澎湖轮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女子竟是通缉犯，当场拦下逮捕，并依法完成后续移送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五案巡队高雄商港安检所5月27号晚间执行澎湖轮登船旅客身份查验时，

0: 发现一名秋姓女子准备搭船，不过系统比对后显示，她因为涉及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分别遭到台东地方法院以及台东地检署发布通缉。第五案巡队高雄山港安检所所长林建义说，
1: 115年5月27日，本所人员执行旅客身份查验时，查获一名因违反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而遭通缉的秋姓女子，随即由本所人员将邱姓女子予以逮捕，完成笔录制作后，解送至台东地方法院及台东地方检察署归案。
0: 海巡署强调，将会持续加强各港口及船舶查验作业，防堵不法的分子趁机出入，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情资，可拨打海巡118专线，共同维护海域与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完备泰安交通路网的最后一里路，苗栗县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预计119年完工。未来南北部落通行时间可缩短40分钟，成为原乡防灾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苗栗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这项工程获得内政部国土署支持，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核定总经费新台币14亿5700万元。工程采高架桥梁跨越大湖溪谷，全长约702公尺，并以177公尺路工段衔接南北两岸，避开地质天险。工程预计119年12月完工。县长钟东锦说：“
3: 我们这个斜建道路的最后一里路哈，这苗六十二基线哈，就靠这条桥就能够联络前山跟后山联络连接起来哈。当然对泰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将来不管是还要工作啊，甚至救灾，甚至是生活上就学各种方便，我想都会带来乡亲更多的便利。”
2: 钟东锦县长表示，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完工后，将缩短泰安乡北五村与南三村通行距离，提升原乡防灾韧性，同时带动在地观光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开始受到锋面影响，上午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在花东及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间开始锋面水汽逐渐减少，雨势趋缓，正南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至35度，南部内陆还是有36度以上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照台中、澎湖还有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40公里海面上，逐渐往北往琉球群岛方向一带前进，强度持续增强，预估大概在周一开始会渐渐影响到日本一带。周一起前往日本的民众，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

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在下午的五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后放慢速度。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二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一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95.2到192公里新五路段有一个线路修复的工程，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修复工程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1: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城市备忘录。
1: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3: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4: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我感到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呀。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7.7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绑带掉落。南下稍早在372.5公里高雄端前外路间的轮胎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9.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市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市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八，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5: 我们都是后素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7: 诈骗手法千百种，而诈骗集团为了取得诈得的金钱，过去多利用人头账户，以网络转账或是临柜汇款，最近则是以交付游戏点数为最大宗，会要求以游戏点数来支付网友借。

0: 面或是援交费用，100%是诈骗。陈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1: 一开始我是在一个匿名软体上面遇见那个对方的，大致上聊一下，都是很正常的对话聊天，然后就加了 LINE， 然后加了 LINE 之后呢，也是正常的聊天，然后就聊到，就是我说我住高雄，然后他还说他也住高雄，还是刚好都在我家附近这样。他说他在附近那边上班，然后说那要不要出来吃个东西呢？然后说可以啊，所以他要先跟他的上面的经纪请假。然后后来就说请假不了，然后假装成他的客人，跟他的经纪说要点他，然后带他出来，他才能出来。他又给我一个地址，说在那边上班，然后开车到他附近那边，然后传来问他，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请假，所以需要我点他出来，然后要付1000块的保证金，然后去超商买 Apple Store 的点数礼品卡，然后拍序号给他看，然后还传给他经纪，他叫我给他经纪的电话，然后给他经纪电话之后，他经纪打电话过来说。要带他出去可以，但是要付，一开始是付1000块，那后来变成要付5万块的保证金，然后把5万块换成也是全部都去买 Apple Store 的点数卡，然后把序号全部拍给他，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这么多钱，我大概只有1万多块，就后来他就说不行，还要再补到5万块，然后就开始打电话过来恐吓我啊，说如果没有把钱拿出来给他的话，就找人来看我家人怎么样的。我跟他经纪说再给我半个小时去筹到5万块钱，然后把电话挂断之后。就赶快开车到离我家最近的警察局去报案，对，就跟警察解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做我的备案的动作。经过这一次遇到的事件，以后就不会再受骗了，希望大家也要警惕一下。
0: 诈骗集团会以确认是否为警察办案、身份验证、保证金等等的理由，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提醒大家提高警觉，千万不要透露个资给对方，更不要听信任何理由购买游戏点数。此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黄和胜所长也要提醒大家如何防范诈骗。
2: 提醒听众朋友，勿轻信网络从未见面的网友，然后一有疑似诈骗问题，务必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报案，小心求证，避免受骗上当，并注意以下的防范方式，第一点就是165防骗官网，还有脸书，都会每周公布投资的诈骗网站，民众也可以去查询。那第二点就是警警绝对不会监管民众财产，或者是派人向民众收取财产等有价物。第三 ，ATM 不具备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的功能。第四点，如果接获来电显示开头+0+2+886号码，电话中如果有听到关键字解除分期付款设定啊、重复扣款等关键字，请立即挂断。并将相关的讯息通报165。第五点，如果接到以亲友名义来电借钱，务必以电话向当事人亲自电话查证。第六点，可以时常关注165全民防诈骗最新的诈骗新招手法。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东西向中央联络道中山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改善工程，今天起到6月1号全面封闭，势必冲击花莲市区交通。花莲警方部署警力加强疏导，避免车流打劫。此外，花莲市区近日有多处施工，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小心行车。
2: 花莲市中山地下道启用32年墙面斑驳施工所29号上午9点起到6月1号进行墙面改善工程，才24小时施工，期间中山地下道全面封闭，禁止通行。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俊表示，为免造成交通涌塞，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场设置交通锥、警示灯以及改道指示牌，上下班交通尖峰也派遣警力在周边疏导交通以及调节车流。
3: 入口这边全部摆封闭式的上下班尖峰时。会机动的调度，如果说中山路塞车，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在国联二跟国联一控的。
2: 花莲警分局也提醒，近日包括花莲市和平路靠近南滨路口有为期3个月的志宏池新建引流箱涵施作工程，另外还有中山桥改善工程、轩辕路五权大楼、中华路和平街口富裕精华大楼拆除工程，呼吁用路人避开施工路段，改行替代道路，以确保行车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全面提供运动选手培训跟实质奖励补助，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还有基层3级培训跟科学化的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3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3名可获补助2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5: 在今年1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3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4: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3级培训，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流向流轨机制，让选

0: 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旧城的文化地标宜兰酒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让百年酒厂可以跟现代城市共存，其中最古老的建筑红鹿一廊已经变身为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空间，为历史空间注入艺术新灵魂。会的报道。
2: 宜兰酒厂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制酒技术，透过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与变更，成功让酒厂在城市发展中得以保存，达成与都市共荣的目标。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目前全国的酒厂里面就只有宜兰酒厂是在都市内，其他的都已经迁移到这个都市外了。也感谢之前县政府所做的有关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所以让它也能够在都市内跟我们都市来并存。
2: 酒厂内的导览老师特别介绍，位于厂区内的红鹿一廊建筑本体新建于1926年，是厂内现存最古老的现代建筑，外观展现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并巧妙融合日式设计元素，见证了南洋年的产业变迁。现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空间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转型为宜兰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场所。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历史建筑与艺文活动，让民众在亲近古迹的同时，也能感受宜兰丰富的艺术量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中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5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 Erica 刘爱丽，请你听我说，开车上路记得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安全抵达目的地才是打拼路上最大的收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坡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

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过往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195.2到192公里新五路段有一个线路修复的工程，占用西向车道、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修复工程预计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交流道之间的中线车道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1: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有边坡的工程，是占用了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在东河乡台十一线148.3到148.4公里新兰渔港路段有配电的管路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基曼车道，其他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138.6到139.3公里新龙路段是管线的连接工程，会占用到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在浙江路62巷上海街26号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浙江路62巷5到15号之间，中正路258到262号，宝桑路375巷2弄，梧州街121巷1到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这边都是用户的接管施工。在中华路1段586巷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最后在中华路2段跟中华路2段267巷口也是由一个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军购特别预算三读，88亿元小删200万。88会馆地下汇兑案，郭哲敏二审判9年8个月。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年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飞弹系统 1.6 亿、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 1.4 亿元。金广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已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外传美伊已经接近同意延长停火，并开放霍默兹海峡，但美国总统川普尚未批准任何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表示，已经对八艘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方不会允许伊朗政府增加石油收入，以重建其武装部队与军事能力。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说，美伊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不过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带动下，电金传同步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252点，指数来到448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伊传出停火达成初步协议，加上美国商务部最新通膨数据展现韧性，双重利多大幅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台股强势吹起反攻号角，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宴请供应链大佬的赵元燕话题持续引爆市场，电子全指股受到资金行情加持，一扫阴霾，上演强劲补涨，带动大盘节节高升。 AI 基本面主导盘势，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减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会先开高，而且直接把昨天的跌点全部把它涨回来，涨多你就不用担心啦、因为短线这边 VIX 恐慌

0: 指数只是一个小小反弹而已啊，这就是现在说的利空钝化。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滚量上攻，持续坚守五日线之上，多头格局不变。不过外资买超力道明显减弱，期货净空单部分已经接近60,000口，显示外资态度相当谨慎。由于成交量波动幅度加剧，提醒投资人不要大涨时追高，审慎避免风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20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1.2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美农农地遭不法集团大范围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朱姓男子及董姓男子涉案重大，欲令100万及200万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宋玲报道。
4: 去年八月，高雄爆发了美浓区遭盗采砂石案件，当地许多良田被不肖业者挖成峡谷大坑洞，至今仍无法回填。检警调查侦办了10个月，28号，主任检察官陈竹君指挥高雄市调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并且传唤被告朱姓男子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新台币200万元，检察官将持续深入追查。
4: 而两人随后也拒保离开。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也有政党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7: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3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好，立刻没收啊这个车辆。
6: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喝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8: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6: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连续2天强力执法，接连侦破2起毒驾案，均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报道。
9: 虎尾分局指出，宋姓驾驶疑似吸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警方随后在车内搜出一托米纸烟弹。隔日，虎尾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陈姓男子驾驶的车辆逆向停车，车辆起步时车身剧烈摇晃，

0: 行驶极不稳定。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1: 天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行驶摇晃不稳，逆向停车，随即展开拦查，过程中发现诚信驾驶精神恍惚，并当场在车内查获伊托明子、海洛因、安慰他命等毒品。
0: 警方指出，两位驾驶都涉嫌毒驾，以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其中，诚信男子羁押获准。虎尾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报道。
2: 瑞士一处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案，造成三人受伤。31岁的范闲曾被检举散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说，这起攻击案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这起攻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人腿部被刺伤，一人颈部受伤，第三名男子则是大腿被刺中。高雄市连日体感温度飙破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高温关怀机制，针对街友与独居长辈加强访视与防暑协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4: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3: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6: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5: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斯卡洛尼今天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足球巨星梅西将担任队长领军力拼卫冕，这将是现年30梅西破纪录6度征战世足。梅西4年前率领阿根廷在卡达世足赛击败法国，抱回队史第三座冠军，如今将再度扛起领军挑战联霸的重责大任。本届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规模为历来最大，将在6月11号开踢。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发籍球星温班亚马在西区冠军赛第6战轰下28分，率领马刺以118-91痛击奥克拉荷马雷霆，并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最终成功将雷霆逼入抢七大战。现在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

0: 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水上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间掉落帆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气象署，了解人工智慧与高速运算电脑在气象预测上的最新应用。他表示，气象预报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并对气象署提出快、稳、准三大核心任务。记者杨欣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落实赖总统智慧国家 2.0 理念，政府已经核定第二期水灾智慧防灾计划，运用科技提前预知灾害。此外，也加速建设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容纳第八九代高速运算电脑，目标将天气预报精进至一公里，从目前乡镇预报精进到村里预报。
3: 就是要快、稳、准，吸收的讯息要非常的快，将来运算的过程也要非常的快，所以那个快。第二个，要让这些进来的高科技、高效能、高技术的设备运作的非常的稳定，它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平时对它的照顾维护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要非常稳定。第三个就是要非常准，准到一公里那么小的范围，让国人能够在这种更多的知识里面去了解未来自己的生活。
2: 在人才培育方面，卓荣泰宣布将于十月启动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利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选送年轻人才赴先进国家学习，回国贡献专业。同时，他也期许台湾与美国、欧盟等国际伙伴持续进行情资交换，让台湾产出的气象数据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参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在肯亚设立一座设施，以隔离曾暴露在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美国不会接回国，而是送往第三国治疗。这项策略明显有别于以往做法。川普政府寻求将所有病例阻绝于境外。美方官员表示，这座设施将配备进阶医疗照护资源，支援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的美国人，直到他们被撤离。这些人接下来将转送到第三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正与国务院合作，确定设施可能设置的地点。台北市一名曾因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后又因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发现他曾投保多家高额寿险，因此寄出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后才赶紧加18万罚还，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还，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5: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医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4: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一名身背十条通缉且被列为刑事局缉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红心男子，为了躲避

0: 以警方通缉，不仅频繁变换租屋处所，出入都搭乘计程车，企图增加警方的追查难度，但仍遭高雄市警方逮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1: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龙华派出所日前接获了线报，掌握18岁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行踪。不过，他为了躲藏，频繁的变换住所，连车子也宁愿搭乘计程车。警方见时机成熟，前往苓雅区河北路执行查缉行动，并且顺利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2: 弃湖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经查，洪嫌于通缉后为躲避查缉。”不仅出入刻意改搭计程车代步，更更换租屋处以隐匿行踪，企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
1: 警方表示，洪姓嫌犯犯案超多，一连遭高雄地院、高雄地检署、桥楼地院、苗栗地院、台中地检署、台南地院、云林地检署、南投地院以及台东地院等全国多处的司法机关发布总共10案通缉，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有自小客车在街头行车不稳，而且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员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发现毒烟弹。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心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员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4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缘缉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跟非法抢劫案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彰化海线地区近日庙宇的窃案频传，方院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来谢姓惯窃，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户证。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市25岁谢姓男子在彰化县20镇一家水电工程行工作时，因与雇主发生纠纷而遭辞退，借口买烟借走机车后一去不返，甚至骑赃车在彰化海线各庙宇犯下连续窃案。方院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相关监视影像，发现他趁公庙无人看守之际潜入办公室，窃取信众捐献的红包20包，合计得手新台币元，还顺手拿走饮。院警分局分局长黄一航说，
6: 在这个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地大城方院乡以及二林地区部分公园有遭到偷窃的状况，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锁定来自台中的谢姓窃盗惯犯，在检察官的指挥下及逮捕正要再次作案的谢姓犯嫌归案，后续法院也裁定羁押。
5: 专案小组并将他带往外埔区住处查扣手机等证物。谢姓男子坦诚犯行，供称因午夜才会动手行窃，赃款全花在吃喝，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7: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3: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九成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十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

0: 上千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理说，
1: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它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0: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6月1号起邀请境内65岁以上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 ICOPE 衰弱检测。记者刘威报道。
3: ICOPE 衰弱检测能够让长辈还有家属能够快速透过检测结果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肌肉量不足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新北市府114年就从5万多名长辈当中找出15000异常个案，以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再者是认知还有行动。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衰弱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包括生理性退化还有心理情绪等等。借由 ICOPE 衰弱检测出现异常，卫生所便可以串联健康照护体系，依个案状况提供个别化健康咨询或是介入方案。呼吁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前往检测，
4: 邀请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卫生局强调，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都应该建立定期检查的健康观念，善用政府提供的公费筛检，譬如癌症筛检、成人健康检查、长者健康检查等，才能够真正掌握健康的黄金治疗期。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6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团体，推出特色端午礼盒。记者维金妮报道。
5: 端午送礼怎么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携手辖区6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跟社区团体，共同推出一系列结合节庆特色跟地方风味的端午商品礼盒，内容丰富多元，从传统美食、农产加工到生活选品，并有包括菜脯肉粽以及凤梨酥等等。云嘉南分署副分署长说，
6: 多元商品不只是盒，更承载着地方故事与社区情感。这些商品是在地生根多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团体，透过我们劳动部推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不仅协助地方产业，也提供中高龄妇女及弱势族群稳定参与工作的机会。
5: 云嘉南分署表示，期盼选购端午好礼的同时，也能一同支持地方就业跟社会共好。更多端午礼盒还有商品资讯，可上好时光进士及 FB 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进入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参赛农民中评比出前3名及5名优胜，下周将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玲报道。
7: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10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17.8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8: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17.8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7: 县长周春米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9: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啦，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咱们全国的好朋友知道，报告说现在呢吃芒果登到时啊，现在呢要吃芒果屏东首选啊。
7: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

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55.6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肩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3: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

0: 守号制，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1: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制，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3: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5: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3: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6: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29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正人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哦、哇，这早上起来的时候哈，嘿，就是差不多也是七八点，然后就觉得哦，外面好热哦。好，不过呢，看到这个社群上面啊，好像说台北已经开始下雨了哦。然后呢，又在看到这个电子新闻啦，哈、哦，又在讲说哦，那个台风呢，好像就是转方向了哎，哈、哦。好啊，到底呢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风向会怎么样子的变呢？好，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在今天5月2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还有周末假日会不会有天气上面的影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外出的时候尽嘛哈，这是尽嘛，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哈，防晒啦，然后物理性的防晒啦哈，该有凉感的穿着，然后或者呢是有凉感的湿纸巾啊，或者是有凉感的那个毛巾好带着，然后沾一点点水，适时的擦身体哈，嘿，散热一下。然后呢，先把套中岛的时阵哈，哎，波几点要个套中岛哦。好，还是要请大家哈，尽量的待在室内或者是待在阴凉通风处哈，然后多补充水分了，不要站在太阳底下晒太久。卡嘞，真正会头晕目暗吼。像我就是家里没有冷气，光吹电风扇那吹嘞，就觉得说睡个一个晚上，为什么还是觉得累，还是觉得头痛哎吼，还是要注意不要有中暑的情形哦。来听的歌曲，阿妹张惠妹这一首歌，我觉得。

0: 可以代表我的心情跟天气。
1: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你也一样吗？到底该坐着还是站着？时间快了还是慢了？额头好像有一点发热，已经喝了开水，喝了可乐，怎么还是觉得有一点

好的，真的要提醒大家要保护好自己齁，嘿，滚水给你们管齁，啊也不要喝太烫，哈哈，这个天气喝太烫的开水齁真的是喝不下去，你可以喝常温的齁，或者是稍微放凉一点点。好的，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29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来关心到呢，今天天气因为受到了锋面影响，所以在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的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呢，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5月30号在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拜托拜托从下午开始就给我一阵阵的这个阵雨下下来好吗？哦，就是可以浇洗一下大家这样子炎热的天气可以吗？拜托了哦。好，那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所以看起来呢，在下午过后呢，天气可能会有稍稍的这个变动哦。当然希望真的可以下起一下这个雨滴哈，浇洗一下哈，这个炎热的天气带来的闷热感好吗？好，再来看到呢，锋面今天呢是开始影响到台湾。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今天上午在北部跟东北部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下半天呢降雨的情形会跟清晨比较起来比较趋缓，但是中南部跟花东地区呢午后受到了热对流的发展，还是有短暂雷阵雨的发生。不过呢不排除呢在花莲、台东以及中南部的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入夜之后呢在南部还有东南部会有零星阵雨，降雨会持续到明天清晨。好，那明天开始呢白天这个水汽就会逐渐减少了，但是要注意到就是午后的雷阵雨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来看到台风，目前第6号的台风强密位置呢是在我们的台湾东南东方大约1500公里的海面。好，那未来呢它的方向会朝西北西转北方来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增强。那根据最新的路径预报呢，台风今明两天会朝着菲律宾东方海面来前进，预估呢在礼拜天之后路径会北转，就往日本的方向来移动。好，那台风呢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一样是预估在下个礼拜一左右，所以到时候呢台风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虽然说距离台湾还有只有一段的距离，不过从礼拜天开始就可能会引发长浪，那东半部跟北海岸以及马祖沿海地区的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周末如果说是要到海边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哦，有这个长浪发生了。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跟宜兰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来到了多云到晴的天气，山区有午后的雷阵雨。礼拜三礼拜四随着台风北上，台湾附近的风向也会转为偏南风，所以花莲跟台东呢又会有短暂的降雨，其他的地区呢是以午后的山区有短暂阵雨为主。降雨的分布呢，礼拜六礼拜天东部东南部的午后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下礼拜一礼拜二北部东北部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迎锋面降雨增多，下个礼拜三礼拜四风向呢是转为偏南风的环境，东半部又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势。

再来关心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天气是晴，但是午后呢会有短暂雷阵雨。拜托拜托，降雨几率 30%， 至少给我下个一阵阵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消暑一下好吗？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感觉上是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再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andy 温岚，热浪，也要祝他早日康复哦。下午的1:25，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市区还是有在水管线的施工工程，要提醒您，目前在我们的四维路一段的巷道巷弄之间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要提醒您，目前在我们的仁爱国小还有四维路一段周遭巷道巷弄之间还是有在施工，那影响的户数124户，要提醒您施工到6月18号，那期间呢每天都要记得储备日常生活用水。再来看到市区的其他施工地点，包括在上海街26号的路段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浙江路62巷17号，还有浙江路36、32号，还有更生路250号、中正路268到280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以及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当中有用户的接管施工。在南京路正气路还有到我们的杭州街正气路路口这边，两个路口都有人孔收竹跟钢环的引拔工程，杭州街跟开封街接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2段跟2段的26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志航路段台十一乙线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道路呢是需要来做管制通行的。那等一下呢，在放行的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要请您留意。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请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听到的歌曲来自隔壁的邻居苏命苏米恩，最近也是变成台东的策展人了哦。这首歌曲皱眉头，不要皱眉头了啦，听好听的音乐。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花莲一名35岁的高姓男子，手持布套包裹的长型物品过马路，巡逻员警见状上前盘查，进一步查验竟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的车内查获另一把长枪，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持长枪在花莲县前向中山路二段走向对向的临时停车处，遇巡逻员警盘查，35岁的高姓男子竟然辩称是通马桶用具。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员警疑似瞥见红外线瞄准器，打开物品外部包查验，确认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车内查获另一把改造长枪，其中一把有火药动力，枪支结构完整，而且具杀伤力，并不符合法定原住民自制猎枪规范，已经送往刑事局进行复验。而另一把是空气动力枪，动能不足，警讯之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3: 发现高姓男子穿越道路时，疑似手中持有枪支物品，遂立即向前盘查，当场查获枪支2把及喜得丁14颗，其中一把经初步鉴识，结构完整且具杀伤力，已将枪支送往刑事警察局检验。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并向上溯源追查枪支的来源。
2: 检警分局呼吁，非法持有、制造或改造枪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警方会全力扫荡，绝不宽待。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士物，应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祥和社会。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棒球热情从未离开。市府特别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落成仪式，象征台北棒球记忆重新被看见。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5: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4: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Code 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1: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号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近250家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7: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

0: 有国内哦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哈，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哈，让大家农民哈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1: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4: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4: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3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4: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5: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

0: 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6: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5: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6: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负责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这样。然后可能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一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 卡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5: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这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7: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钓，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身。那第二个部分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他就可能会传送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0: 好，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一首作品《爱你不是两三天》。小的一点四十九分，就回到我们的晴广站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要来提醒大家呢，在明天五月三十号呢，在我们的成功镇的三仙台这边要来举办三仙台的星光夜跑马拉松以及这个选手之夜哦。好，那因为呢要举办这个比赛的关系，所以呢成功分局从明天礼拜六下午两点开始。时呢，会针对辖内的重要路口以及这个参赛的道路路段呢，会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的维护。好，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呢，这一次的这个迷你路跑还有这个半马组呢，都是从我们的成功海滨公园出发。好，那预计呢在下午的四点半会率先起跑。那不过呢在现场的这个周遭当中呢，是提早在两点钟。就会相关的安全疏导跟交通的维护了。好，所以呢经过这一些成功镇，包括像是成功镇市区，还有三仙台周边以及海岸道路，包括了台十一线部分的路段呢，都会有警员在机动的巡逻，以及在赛道的危险路段来做重要的路口执行交通疏导。仅经过成功镇的话呢，要记得放慢速度，注意小心这个行人还有参赛人员的安全，也要配合我们警员的交通管制指挥通行。好的，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路段，在新兰渔港，在148公里336到426公尺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了北上的慢车道来做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在台十一线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里是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的路段呢是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台东的在东河兴隆路段138到139公里，这里有管线的连接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的纵谷线，在鹿鸣桥台九线的341公里这边呢，在0公尺到348公尺当中，是有路桥的 AC 平整改善工程。那目前呢路段是因为有工程的关系，所以是机动管制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好，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到了池上大桥，在台九线的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3。50% chance of rain.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平的 50%， 1:57。好的，路况资讯我们要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在我们的池上到鹿野路段台九线304到338公里，还有呢海端到池上台20甲线的0公里到4公里处。好，这里呢从6月1号开始会有路面的刨铺跟标线的施工作业，施工呢都是半半施工的交通管制，要提醒您。好，从六月一号开始，经过这两个路段的话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7，好像外面的阳光变得比较和煦一点点了吼，好期待哦，不知道下午会不会有下雨的感觉呢？听到的歌曲来自黄轩 9M88 怪天气，待会2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

读好书，长智慧，听好歌，如沐春风。开车听景广，给你全方位的视野。我是 Jenny， 现在时间下午2点。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陪在你身旁。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29.9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9.7公里东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4: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3: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4: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5: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应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7: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8: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7: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6: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7: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6: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7: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9: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1: 有。
1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

0: 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可佩《亲爱的大地》，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南回公路大寮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那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好，再来看到呢，我们的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在海端乡台二十线西向195到192公里，新武路段这边呢有相关的电路电信的这个线路修复工程，那目前呢施工占用了西向车道来做工程，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现场的这个施工安全还有行车安全。再来看到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五道路呢是有开放通行，直到下午2点为止，现在2:12了，要提醒大家的是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向阳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有上面坡的机械整坡工程，这里双向道路是管制通行的，那目前呢是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点。好，那要提醒您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3点过后呢就统一都不管制开放通行了。好，所以要请您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再来看到丽园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道路是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下午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看到呢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的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有7个施工的地点，那相关的道路呢是因为灾害的修复工程，所以会有双向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在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点，要请您留意。再来到了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在这边呢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在195公里240公尺处还有另外一个设点机动管制。最后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台二十线在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好，有路。

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我们警察广播电台的话，欢迎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让你猜啊，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台湾台当分台。好的，下午的2:14哦，要提醒大家，窗外的这个天色哈，哇，还有阳光呢，相信都还是很炙热哈。好，我们在 A boy 了，好不好？但是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哈，做好这个相关的保护跟防护哈。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Abus 这首歌曲《Mada》。

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 Abus 的 Mata 目光，还有 Tyler 的美米水 Water。下午的2:21，继续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要注意或者是了解的健康相关资讯。好，我们来看到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5月17日的时候就宣布了，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那目前呢已经构成了这个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那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宣布哦，已经把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3级的警告。好，那目前呢，除了就是同步加强边际跨机关的防范措施之外呢，这也呼吁我们的国人避免前往当地旅游，如果非必要的话哈，尽量避免前往当地旅游。好，根据疾管署的表示，一直到5月24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累计了有112例的确诊病例。好，其中有11例呢是死亡的个案，那有906例呢是疑似病例，还有223例呢是疑似相关死亡个案待厘清，而且有1名的美国公民在当地的医疗机构接触病毒之后是确诊。好，那这一项的疫情呢，发生在这个安全威胁跟人道挑战交织的复杂环境当中哦，所以目前呢还没有针对这个病毒的核准疫苗跟特效药。好，加上呢这当地的政局动荡跟人口的这个流动率比较高，所以呢增加防疫的挑战的难度也比较高。好，那 WHO 呢也评估实际感染规模，那这个规模呢可能会大于现有的这个通报数。那目前呢也把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等级评为非常高，乌干达及周边的区域呢是评为高等级的。那我们疾管署的曾淑慧曾副署长表示，伊波拉呢这个病毒不是透过空气或者是飞沫传染的，目前呢也没有明确的空气传播的证据，那整体的风险跟呼吸道传染病呢是不一样，主要呢是透过接触患者的体液血液或者是受到污染的物品的传播。好，所以如果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之下呢，靠近像是蝙蝠啦或者是猴类猿类等等这一些的动物呢，都可能带有病毒的野生动物。疾管署呢已经请交通部观光署协助通知旅行业的业者还有领队以及导游，加强对旅客说明当地疫情以及实施相关的防疫措施。好，那另外疾管署也表示呢，目前在机场跟港口呢也都有加强宣导，包括了有电子看板、跑马灯以及展示立牌跟机上广播等，提醒过去21天内呢，如果有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在抵达台湾的时候，必须要自主的前往检疫站。

好的，再来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造成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天气热，对不对？如果呢，在室内，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好像有冷气、有风还好哈，只要通风、阴凉都觉得还够累鬼啦哈。但是真的走出去需要勇气哦。这时候呢，因为科技也发达嘛，现在除了大家手上呢会带手机，身上会带手机之外呢，来，你有没有随身的小电风扇？好，根据呢这个日本的一个眼科医师有田林子医师表示说呢，其实这个随身电扇呢，它可以携带，但是要吹的时候，要使用的时候，要避开你的眼睛。好，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实验当中呢表示说有这个测试者因为安排在固定式的这个随身电扇前就是在可能座位上面前面放了一个这个随身的电扇，然后呢持续的让风吹脸1分钟。那后来呢，医师就评估了他眼睛自觉症状的变化，让也有测量了这个泪膜破裂时间来判断泪液稳定性的前后差异。好，这样的研究呢，他发现说，其实有一名的这个受试者呢，吹风之前他的角膜都是完好的，泪液量也都是正常。那没有想到呢，就是把这个随身的电风扇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吹他的脸，对冰吹的对吧？好啊，这个吹风之后呢，眼角膜呢是有出现损伤的情形，泪液量呢也是大幅减少，稳定性也变得比较差。好，那有另外一名呢，这个眼睛状况原本十分健康的，没有想到呢，在接受吹风之后呢，眼球表面呢变得比较干燥，角膜也呈现裸露的状态。好，那第三名的受试者呢，在吹风前呢，角膜它原本呢都已经有一点轻微的受损了，没有想到呢哈，按那对比强，吹风一阵子之后呢，这个情况呢也进一步的恶化，那甚至泪液的稳定性同样的出现下滑的趋势。好，所以呢，这个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哦，如果说要使用这个随身型的电风扇，可以哦，但是你要放的部位呢，是尽量让这个出风口朝向颈部以下哦，不要直接对着脸部或者是眼睛周围吹。好，吹的时间也不宜过久哦，你吹身体可以，身体散热嘛哦。好，那再来他也提醒到，不论呢是使用这个随身的电扇啊，或者是你盯着荧幕盯着手机哈，这个时间都不宜过长，东西赶快呢哈，要维持正确的眨眼睛，然后呢让你的眼球呢哈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滋润湿润，也要适时的休息一下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时务过去，回到节目当中，一样有英文单元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男子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女子眼神闪躲，见警就转身离开。上前盘查后，竟然查出为是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远景巡逻行经男子去右昌一街时，发现一名37岁的连姓女子独自在路旁行走。当与远景对视后，突然神情慌张，随即转身快步离开。远景见状觉得可疑，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起初虽然神情镇定，但在提供身份资料时语气支吾，眼神闪避。
2: 那这位人哪边人？他跑来这边要找朋友还是？
3: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
2: 阿贤呐，有通就，你有通你就跟游泳，啊无通。小娜，不要搞到公司文件啦！动就动，支援我一下，支援我一下。亮灯，亮小娜。
3: 走了，走了，
2: 一。
1: 进一步查验后，发现其为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巡逻与查缉作为，严防毒品犯罪，维护社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0斤玉荷包只卖400元，合理吗？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的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的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小心上网买玉荷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玉荷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玉荷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5: 诈骗集团啊，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啊，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啊，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啊，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啊，要求叶父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啊，将无法解除异常。
4: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的活动，呼吁预防胜于治疗，打造逆转癌症的健康新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6: 响应5月29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活动。副院长郭行道说：“
7: 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有一个所谓肠脑轴，这样它负责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功能，也跟我们的常见的一些失智症啊，和一些精神的疾病有相关。所以我想，整个肠道的部分，免疫系统方面呢。”那跟整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的一个调节，以及在药物癌症治疗中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肠道菌，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6: 现场包含打败坏菌肠道健康购互动游戏，推广均衡饮食观念，肠保安康全查大挑战，另外设有饮食红绿灯互动小站，协助民众辨识日常食物健康等级，学习挑选有益肠道健康的绿灯食物。医院呼吁重视肠道保健，高纤饮食加规律运动，打造抗癌好体质。
8: 健康生活，肠道保健康。
6: 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景广气象站
1: 新闻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起，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

0: 面，南部地区26到37度，北部地区25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看到绿灯闪烁或是秒数不够，你还会冲过去吗？提醒行人朋友，如果通过秒数不足，请在路口停等下一轮绿灯，不要强行冲过马路，安全远比那几十秒更重要。
2: 通过路口时，除了看号志，耳朵也要听有无车辆鸣笛或警示音，随时保持警觉，不当低头族，才能及时反应，突发状况。
3: 行人硬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违规穿越，过马路时停看听，不滑手机最安心。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7: Oh no！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3: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购买好的商品。Invoice 这个字叫做发票或是收据。Tax refundable 可退税的。Customs 名词海关，这个字要小心，当海关的时候它一定必须用的是复数的。Airport 机场，而 seaport 就是海港了。经过我们这一番解释，相信我们的国际友人就能够了解，在台湾要怎么买开心退。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If you spend over， 如果你消费超过，这边是另外一个假设语气的用法。If 连接词叫如果的意思 ，spend 动词叫做花费 ，over 是一个副词叫做超过，所以花了多少钱就可以怎么样，这个在购物的时候经常都用得到。看一下例子 ，If you spend over $100, you receive a free item as a present。如果你消费超过100元。就可以收到一个免费的礼物。If you spend over $200 in a single visit, you can have your ticket validated for up to 8 hours free parking. 如果单次造访消费超过200元，则可以有8小时免费停车。这边的 ticket 指的是停车的票券，而 validate 动词。使生效。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Apply for， 动词，申请。Refund， 名词，退款，返还款。Refund， 退款，返还款项。Consumption， 名词，消费量，消耗量。Designated 形容词指定的选定的 Be entitled to 片语有权 On the spot 片语当场 Submit 提交缴交 Stamp 名词印记戳记 Purchased 形容词购买的Customs 名词海关。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观光客如何在台湾退购物税，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内容呢，我们学到了哦，昨天是讲到了这个购物商圈啦哈，或者是购物呢可以去哪一些地方啦，很 fashion 啦哈，你要买高端的、中端的，或者是比较物美价廉的，好这一些的商品。好，那讲到了呢，如果说这个国外的友人呢来到台湾哦买东西，那有没有哪一些的哈是相关的规定，或者是有退税的申请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 Taiwan Tax Refund、好，我们看到的 Refund 呢就是这个退还的意思、好，所以呢退还你什么呢？ Tax、T-A-I-X、就是这个税、所以像我们现在五月份对不对？哎呦，要提醒大家哈，缴税到6月1号哦，因为刚好呢哈，这个缴税的五月底是假日，所以呢延长到6月1号。好，但是我们讲的哈，不是你的所得税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个国外的友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如果他要买东西，可能金额超过多少可以退税？好，所以呢，Taiwan Tax Refund Travelers。

who enter Taiwan on non-ROC passport and stay for no more than 183 days can apply for VAT refunds. 好像讲说呢，诶，如果是旅客、游客、哦、travelers who enter, 只要是游客啊、哦、只要进到台湾呢 ,enter 就是入境进到我们台湾 on non-ROC passports 如果持有这个是非台湾的护照 and stay for no more than 183 days 只要超过呢不是、只要待呢不是超过这是183天的话呢好那就可以呢 can apply for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片语 apply for 就是申请申请什么呢VAT refunds、哦、VAT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缩写、哦、就是 value added tax、哦、应该是就是增值税、哦、增值税的意思好所以呢他们是可以呢、哦、这个申请退税的 which is a sale tax or、consumption tax、哦、它呢就是、这个、就是销售东西的、哦、这个卖东西的税还有呢、哦、就是你的、这个 consumption、哦、就是消费的税消费税、哦、会退给你好 if you spend over NT$2,000For the same store in a single day 好他讲说呢如果你一天呢在同一间店里面消费超过那多少呢2000块好是同一间店跟同一天哦消费超过2000块 and at designated store 好而且呢是在这个指定的商店stores with tax refund sign 好什么意思呢指定的商店就是他只要呢有贴好这个 tax refund好就是退税的、啊、这个标志好、啊、那这些呢、就是表示说它可以退你税 You are entitled to a full VAT refund 好他讲说呢、啊、你就可以呢享有、啊、或者说你就可以呢、这个有权、啊、就是有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to a full VAT refund、啊、就是可以、有全面退税的、啊、这样子的、优惠好这也是属于外国友人的优惠哦好他想说呢 Some shopping malls give you the money on the spot、哦、他讲说呢、哦、就是有一些、哦、购物中心呢会给你什么给你钱直接退你钱、哦、on the spot 就是、在这样子退税的、哦、这个点、哦、可能是服务台、哦、或是柜台等等的他会、有这个退税的部分 And you need to submit the VAT form and get it stamped 啊，你必须呢哈、哦、要缴交这个哈、哦，就是 VAT form， 意思就是呢哈、哦、value added tax， 好、哦，就是缴交这个应该是退税单呐、啊、哈、哦，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去日本旅游啦哈、哦，它你买东西哈、哦、也会有这个。退税的问题好然后呢上面呢填完表单之后呢也要盖章 For the other stores 对其他的这个店家来说呢 You can do it at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你可以呢在哪里国际机场里面呢可以做这件事情 You have to show your passport 你只要呢显示出示你的护照Purchase goods、哦、你买了哪一些的货物啦或商品啦 Tax refund form、哦、然后填写好这个退税单、哦、And invoice stamped tax refundable、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哦、你有这个 invoice 就是收据、哦、收据呢上面有盖这个 tax refundable 就是可以退税、哦、好所以呢 To customs atThe airport or seaport 好什么意思、哦啊、Customs 呢、哦、这里就是指海关的意思哦。好很多呢在刚学英文的时候呢、哦、会把顾客跟海关这个单字、哦、就是、搞错了、哦、Customs、哦、跟 Customers、哦、是不一样哦好所以呢 Customs、哦、它是海关 At the airport or seaport 在哪里会有海关、哦、你如果是搭飞机的话会有海关如果你是坐船的话也会有海关

到了这一个句子呢，叫做 If you spend over， 好，什么意思？就是你花超过多少钱？好 ，over 后面就是加的是金钱的单位哈。好，所以呢，第一个例句他讲到了哈 ，If you spend over 100， 好，如果呢你花超过100块 ，you will receive a free item。As a present 哦，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如果你消费超过100块呢，你会收到一个免费的礼物哦，一个免费的小礼哈 ，free item 就是说免费的啊 ，as a present 就是给你一个小礼物啦哈。那有可能呢，就是在这里消费，然后只要满额超过多少哈，你就会得到一个礼物。好，再来呢，第二个例句他说 If you spend over 200 哦，来咯，门槛来咯，他讲说呢，如果你花超过200块 In a single visit 就是你单次的，这个造访，意思是说你 一次进店，你只要呢，就是花超过200块 You can have your ticket validated for up to 8-hour free park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你只要花超过200块呢，你就可以呢，拿到一张券，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呢，这个8小时免费停车。哇，现在有好像很多的，这个，地方停车都很重要，然后这甚至消费能够得以停车费，那是更好的啦，好，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花费超过200块，就是单次的，这个造访。好，那可能像我们附近的话，就是像是这个超市啦，或者是你只要有消费超过500的话，好像免费停车30分钟吗？还是，你只要在里面30分钟，好像就可以免费停车。但是如果消费满500的话，好像可以抵扣停车费，对不对？好的，以上资讯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如果喜欢今天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43集台湾 Tax Refund。

行驶在蜿蜒的山路时，除了享受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记得不要违规超车。我是肖家乐，现在是下午三点，呀哈嘿哈竹三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4.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的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车速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46.3公里过了树林，在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南下的375.9公里中寮隧道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共有两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23.5公里林口前，在内线车道有5个塑胶栏掉落。继续往西，在15.6公里之间，在燕巢前也有篮子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18公里潭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以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

0: 淘汰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0: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要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1: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3: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2: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4: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2: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3: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4: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3: 阿公阿妈，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2: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4: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3: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7: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8: 是恁是 baby， 喂，
7: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8: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9: 黄克里斯汀，
7: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8: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7: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10: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下午的3:13，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拉拉徐佳莹《Oishi》。看到窗外的天色，好像有稍微想要变得哦，比较和缓一点点了。我刚刚有收到那个相关的警讯哦，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那刚刚呢，中央气象署在2:15呢，针对了嘉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那这个大雷雨的部分呢，预估会持续到3:17，那会有这个短延时的降雨冰雹发生，也会伴随着闪电落雷。好，所以呢在如果说是稍晚一点点哦，要往南部来行驶的话，包含了在屏东、高雄，然后甚至稍微远一点点到台南、嘉义等等，都是有大雷雨的哦。所以如果说是要出发到外县市地区去的话，也是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好，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像是嘉义县的草山溪，还有台南市的后觉溪，屏东县的牛角湾溪，也发布了这个防灾的告警。好，预计呢会持续到4:17。那目前在这个区域已经有暴雨或者是暴雨发生的几率，所以都要时时的留意溪水暴涨，也要尽速的远离溪流，远离河川的区域，那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的

活动。好，那山区的警戒呢，包括了是在嘉义县的番路乡，还有大埔乡，以及台南市的南化区、屏东县的内埔乡，还有屏东县的马家乡。好的，3:15，继续把焦点呢，我们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今天5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然后甚至有很好的表现呢？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今天，5月29号，拉拉徐佳莹呢发行了她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哦。好，当时呢，她这张专辑是收录了新歌，还有之前她在超级星光大道比赛期间唱过的自创曲。专辑当中呢，当然有好多都是呢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哦，全部词曲哈、哦、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好，那制作人的部分呢是找到了林伟哲、跟陈建奇老师，还有贾敏树老师，还有呢苏通达老师等等哈、哦，所有这一些制作人。刚听到的 OEC 呢，就是属于这一种、哦、比较清甜感觉的作品。另外这一首歌呢，最近也是再次的受到瞩目。最近被他的好朋友曾沛慈重新翻唱，也让这一首歌再次有流量了，一样的月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一样的月光》，2009年5月29号发行的首张的专辑是全创作专辑。这张作品呢，在当年第21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6项，拿下了1项。好，包括了呢最佳年度歌曲奖《身骑白马》这一首歌曲，还有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编曲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还有最佳新人奖。最后呢，他是拿下了最佳新人奖。除了这样子说的歌曲呢，其实拉拉徐佳莹呢也非常会创作的一种，就是很可爱然后又有一点俏皮的快歌，包括像是这一首歌曲也是我的心

好的，听到的歌曲拉拉徐佳莹的《美索本》，当然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很好听的歌曲，包括了像是《失落沙洲》还有《神奇白马》《圆舞曲》等等。我相信呢，喜欢拉拉的啊、哦、这些歌迷朋友啦，对啊，这张专辑呢一定都是如数家珍的吼。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什么时候呢？2015年的5月29号，他们是我的爱团宇宙人，当行发行了第三张也是全创作专辑《一万小时》，这一首作品《那你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那你呢，这张专辑呢，当时他们跟前一张专辑哦隔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哦。好，上一张专辑叫做地球漫步，其实那时候就有感觉到他们很热血的感觉了哦。好，其实不管是哪一张专辑，我觉得在他们协议当中的那一种就是青春热血感一直都还在哦，甚至现在呢已经成团20年了，都还是这样子的年轻有活力，毕竟他们音乐都是放客感觉的哦。好，那在2015年的这张专辑呢叫做一万小时，其实他们也是觉得说第三张专辑不论是对艺人或者是对乐团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用了一种比较大气的风格，不是那种就是庞大的编制，而是要让大家呢听到不一样的宇宙人。所以好像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加上了他们的纪录片，就是他们三位哦一起呢去爬这个喜马拉雅圣母峰的这个纪录。好，那当然一万小时呢这个里面还有这个相关的纪录片啦。专辑当中呢每一首歌曲真的都是非常有故事性的。那这张专辑也让他们呢在第20届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乐团奖。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放客，我觉得这一首歌曲根本就是在致敬那个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吧。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寂寞之上》。播歌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哦，窗户的天色稍微变暗了一点点哈。果然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是有及时在提醒大家的。好，那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如果说出门之前来得及的话，雨具要记得带好哈。那如果天色渐渐暗下来，也要记得打开您的遮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如果行经的路段啊，可能靠近山区的时候呢，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路况资讯的部分呢，刚刚收到了在我们的台九线341公里的鹿鸣桥，稍早的桥梁平整改善工程，目前呢是已经完工了，那道路是可以正常通行，把资讯更新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27，好，来听到哈这个乐团的，它的组合呢是来自于韩国，他们当时发行了首张的迷你出道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话题哦，而且呢是成员都参与了作词跟编舞。听到的是韩国的男子团体 Seventeen。You know what？ 这一首歌曲 Adore You。Funk 加 Pop 的歌曲，让大家感受到年轻男孩的活力。

0: 首位，年薪仅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名列前茅，年增率都超过7%。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华东地区也可能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2: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华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1: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考量食物需求及营运发展，交通部规划放宽游览车停车位设置规范，从现行要求按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预估最快今年9月可以上路。10斤的愈合包只卖400元，显不合理。高雄市凤山警分局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4: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异常。
3: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6: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这碗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5: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1000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7: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5: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置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 中部

0: 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29到33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2: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用，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1: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2: 你叫歪哥哦？
1: 是。
2: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1: 对对对对，呵呵，刚买没多久、哦。
2: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1: 耶，这你也知道？
2: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1: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2: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道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1: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3: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哇，出村了。
5: 酸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6: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了。
6: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咯。
6: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这只，这只什么？
9: 手机啊！
8: 想要找人开讲，
9: 给他打。
8: 找艾琳。
9: 金融卡卡。
8: 开车无聊，
9: 赶快改卡。
8: 卡，我带你卡落哟、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哟、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9: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8: 哦，
10: 喂，你敢唔肯去提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8: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9: 好，阿爸，你敢唔骗？
8: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9: 对。
11: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2: 我一见到你就会忘了呼吸 ，Baby sit on please 坐我这里。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ICBOL 冰球乐团。
13: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5: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6: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4: 在一起。

0: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 sour candy. Take a bite, take a bite. Sour candy.
1: 听到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跟 Blackpink 一起合作的 Sour Candy， 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20年的5月29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 Sour Candy， 下午的3点42分。

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了。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现在目前转晚的天色呢真的是越来越黑了，还要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目前在四维路一段当中，还是有在水管线的施工工程，那会影响到的这个暂时性的停水施工的部分呢，会是在我们的仁爱国小跟四维路一段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那要请大家留意，因为施工到6月18号，下个礼拜呢，还是会有这相关的施工，要请您记得把日常生活的用水储备起来。

再来看到呢，我们台东市区的施工路段，上海街26号的路段当中，这里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在浙江路62巷17号、浙江路36、32号、更生路250号、中正路268到280号、梧州街121巷1到7号，以及中华路二段227巷56弄3号当中有用户的接管工程。另外，在南京路正气路路口，以及呢一直到我们的杭州街正气路路口这边的交叉路段呢，是有人孔的收除工程，还有钢环的引拔工程，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杭州街跟开封街街口，这里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67巷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再来看到台十一乙线至航路段双向4公里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灾害修复工程，那这里因为施工的需要会有相关的管制，目前在下个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提醒您，如果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到台十一乙线可以走替代道路，走台十一线往满亨亨大道来到台十一乙线就可以了。再来看到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新兰渔港的路段在148公里336到426公尺，这里有配电管路工程，占用了北上慢车道来

作施工，其他车道都是正常通行的。都兰路段146公里有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施工，南下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东河乡的兴隆路段在138到139公里也有管路的接线工程，那目前呢是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怡农，在今年呢入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在去年的时候，他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各最一块圆缺》，其实来讲的呢，就是像这样阴晴圆缺，然后月亮呢，哈、哦，也有就是啊，就是圆满哈、哦，跟月缺的时候，哈哈。好，那当然呢，他写的也是生活，写的也是生命，写的也是时间。听到这一首歌曲，老底咱的回来的。

听到歌曲来自郑怡农，到底咱的回来的。可能是记忆，也可能是文化。咱的文化，跟我咱的语言，都有可能留在咱的回来的吼。渐渐啊，变成咱的个性啊。张专辑讲的是时间圆缺，阴晴圆缺，时间的

变幻，很多的事情呢都可能留在我们的心里，留在我们的鞋里。好的，这张专辑呢也是入围了金曲奖台语专辑奖。好，继续呢，我们来看到路况资讯。在台九线的纵谷线，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那要提醒您呢，在6月1号开始，在池上到鹿野的路段，台九线304到338公里，还有海端到池上的台20甲线0公里到4公里，有路面刨铺跟标线的施工作业，那都是半半施工的方式。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五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再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新武路段195到192公里有这个电信的线路修复工程，那目前占用了西向车道来做施工，东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再看到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五，好，那开放进入的时间直到下午2点，要提醒您5点前要离开管制路段，每周五六日一都有开放通行，一样呢进入时间早7，好，到下午2点为止，那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3点52分，再来，我们再来听一下金曲奖的这个入围专辑，萧煌奇，一年一张，好，要一张华语专辑，一张台语专辑。在去年他发行了台语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歌曲也是很可爱哦，叫做《你都没在看》。

萧煌奇大哥在今年啊、以这一张专辑《最美的秀景能西美郎》入围了四项的这个奖项哦，包括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刚刚听到的郑怡农呢，入围的奖项，我们来看到呢，他包括了入围三项哦，年度专辑奖、最佳台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台语女歌手奖。3:56。来关心路况资讯，在梅山口到襄阳的路段呢，刚刚提醒大家哦，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另外，在襄阳路段的155公里当中，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呢，刚刚在3点钟之后呢，就已经不管制开放通行了。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这里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5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中雾路到下马路段在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台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这里道路呢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要提醒您留意行车安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在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今天呢在管制点哦，是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有一个定点管制。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195公里，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的。今天有一个设定的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的240公尺。最后来看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177到182公里有边波刷坡逛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以上道路交通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好的，要提醒大家哦，我靠的提起呢，真正有够开始的变化哈，你都无咧看对不？我跟你讲哈，爱去看天气。好，当然等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记得带把雨伞或者是带个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同样的呢，开车在路上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打开车灯，注意前方的道路交通资讯。待会4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好的，下个礼拜一，我们下午1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听到的歌曲，它也是金曲歌王，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奖的歌手苏明渊，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租的歌》。这首歌曲有一点点哈，就是轻快，但是它讲的就是有一种素食爱情，嘿，买得来，不然呢，咱就收煞哈。这首歌曲叫做《收煞》。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台中前的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有大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91.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许多木块掉落。国道2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占用内线车道脱掉当中，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应该是很容易下雨的状况，感觉是阴天，不过这样的一个天气还蛮凉爽的利用还没有下雨想下雨的时间到外面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是不错的。不过出门记得雨具要稍微携带一下了，可能会有随时会下雨的情形，让我们关心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会下雨下雨的几率到底如何。好，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在空中陪伴大家。花莲台东的朋友是玉芬在空中，如果有任何

好，因为今天星期五哦，所以稍微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今天、明天、后天到礼拜一的天气。今天是29号，其实封面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平地啊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30、31号，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30号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6月1号、2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不管是花莲、台东哦，这个学区旁都是比较多车子，尤其今天星期五，孩子会非常的开心，因为用总出来路况，这个状况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行经学区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接送的家长千万不要并排停车，以免影响了彼此的安全。这个小朋友有时候小小的哈，你如果并排停车，就比较不容易发现，可能周边有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速度要慢之外呢，也千万不要并排停车。

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个预告，2026成功三线台星光夜跑马拉松暨选手之夜系列活动呢，为了维护赛道的安全，成功分局在明天30号下午2点开始，针对成功辖内重要的路口以及赛道路段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那么有1000名跑者参与哦。那么这一次的比赛区分为21公里的半马组、11公里的小马组以及6公里的迷你马组，都是从成功海滨公园出发。其中半马组在30号星期六下午的4点半率先起跑，小马组跟迷你马组分别在4点40以及4点50分出发。那么赛道路线是成功镇市区、三线台周边、海岸道路以及台11线部分道路。那么机动巡逻警力在赛道危险路段以及重要路口执行交通疏导，用路人遵守交通指挥，麻烦配合。好，那这是明后天的一个明天的一个这个成功的状况车况也希望大家明天到成功去为这些选手加油打气的时候，或是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么再来呢，在市区有些施工的路段，分别在浙江路62巷17号、浙江路36号、32号、根深路250号、中正路268至280号、杭州街121巷1至7号、中华路2段227巷56弄3号，还有南京路正气路口到杭州街正气路口、杭州街跟开封街口，以及中华路2段，还有中华路2段267巷口，台11乙线双向4.3K到4.4支行路段，边泊在还修复工程。另外，台11线的148.3线。

兰的渔港路段，这里有配电管线工程。台十一线146.3都兰路段边坡工程，台十一线双向138.6东口乡的新龙路段管接连接工程。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今天开放到5点之后就要管制了，现在是4:10还有50分钟的时间可以赶快的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明天依旧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这个路段。好，那么在沿路呢，其实有一些施工的路段会进行机动管制，一定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

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山派出所前的114.6号，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这个6点以前呢，都有一些6点只出不进，4点半到6点是只出不进，大概6点之后，到早上的7点是封闭的，所以若要行经官员合欢山派出所前的朋友呢，得特别的注意您行驶的时间，4点半到6点只出不进，4点半到6点只出不进，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是封闭的。好，那么另外呢，在天祥到太鲁阁7点半是放行的，7点半是放行，每天放行的这个放行点移到了绿水 169.5，移到了绿水 169.5， 在5点半到6点只出不进，现在是放行的时间，然后到5点半到6点就只出不进，6点到隔天的7点是封闭的，放行点会改在天祥，那假日还是管制的哦，假日还是管制的。另外在这个台九线的苏花公路这里呢，大清水明隧道附近工程现在是已经这个施工完毕了哈，是早上到7点到4点嘛哈，好，管制已经结束了。那么再来就是惠德隧道南口路段，这里五点前双向是封闭管制，30分钟放行一次。5点前双向是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花东公路250K 到 251.8 瑞北联络道路到北钢大桥，这里有施工。好，这个礼拜五是不开礼拜五是没有施工的哈，因为它是周一到周四的晚上10点哈，来跳过。另外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8.2K 到9.1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另外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路段上边坡工程5点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刚放行而已，现在是4点15分然后刚放行，那现在已经是管制的时间。好，以上是花莲这边的交通状况，有任何新的路况也是拨打0800-000-123了。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台七甲线的9.4嘉兰路段到44.3

思源路段，这里有施工管制的一个状况。台八线中横公路东段大余岭到太鲁阁施工的路段，蜿蜒到天祥，好，114.6到167.3，4点半以前双向是通行的哈。好，那净空的时段是4点半到6点嘛，刚才有跟听众朋友说过了。OK， 时间是4点16分，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今天星期五，接下来接近下班跟放学的，已经放学了，接近下班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呢要随时的注意行车的状况，因为车会越来越多。刚好明天六日啊，很多。虽然只有两天，甚至于可能又有一天半，像我都会，我上个礼拜天我就来回花莲，我觉得还好哎。我早上6点出门，慢慢开，然后沿线有什么景点我就慢慢玩，然后呢，还最远就到这个那个什么贾拉那里，好，蒙拉那里好。然后就原路再慢慢的回来喝个咖啡啊，然后就沿路回来，这样子回到台东也差不多5点而已，所以我开很慢，这大概是4个小时啦，来回4个小时，八个小时嘛，刚好一天这样子，还不错玩。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17分了，音乐好好听，先来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好，首先送上哪一首呢？来自于韦礼安的《不开心就跳起来》。

0: OK， 好听的歌曲。
1: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2: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3: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好听的歌曲，王力宏穿着爱自由的飞，4:28音乐好好听，花莲台东的朋友放松一下心情，欣赏最后一首王中平 Bibi 呀村通，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了高温关怀机制，针对于街友还有独居的长辈，加强访视还有防暑的协助。记者黄以豪的。
1: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2: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1: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间到明天来说，封面的水汽逐渐消散，不过清晨还是有一些水汽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开始环境转成比较偏东风至东北风，在花东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是留意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0到32度，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3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随着东北风持续偏强的关系，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区域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6号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以西北朝西北方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行进，

0: 逐渐增强，预计大概是在下周一至周二会逐渐从台湾东方琉球一带海面逐渐北转向日本一带，所以周一起要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有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那当然同样有新的路况，您都可以透过您平常习惯的方式来告知路况，那玉芬会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么有这个下雨的机会蛮大的，因为台东这边已经是阴天了，花莲也希望要出门的朋友雨具稍微携带一下啊，即使没有下雨，可能若白天的天气比较热也可以遮阳。来听到歌声，来自于汪东城，一生守候。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

0: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2: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3: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2: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3: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是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欸，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们。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呐、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1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2: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3: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是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临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他说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2: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4: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

0: 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2: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3: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7，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有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到6:30。好，那么在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台七甲9:04，嘉兰路段到44:03，思源路段从6月1号明仔开戏到30号，采机动管制施工的情况。那么中横公路宜兰支线台七甲35.9米摩登路段也是。从明天一整个月，早上的8:10到中午12点，还有下午1:10到5点，才1小时放行10分钟，会进行施工管制，也麻烦大家一定要配合。那么另外呢，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大屿岭到太鲁阁6月份的管制路段。官员到天祥114.6到167.3，每天早上的6:30到4:30双向通行。那么管制点西端是在114.6官员和换山派出所前，还有东端是在167.1天祥西端。进空的时段是每天下午的4:30到6点禁止进入，那么只出不进啊，在晚上是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的6:30，夜间是封闭的。施工的管制路段117.4官员路段，早上6:30到晚上的6:05次放行，放行的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点，10点到12点，10点6:30到8点，还有10点以及12点到1点、3点，还有下午的4:30到6点。那142.7K 到143.4新白杨路段机动管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台东的部分呢，目前梅山口向阳盛11分钟就要管制了，要提醒您现在还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的朋友，得特别的加把这个，也不要说速度了，安全第一啊，就是5点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4: 遇见好警察。

0: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澳花派出所的前所长，有暖男之称的胡传明所长。所长你好。
1: 一分主持人，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澳花派出所前所长胡传明，今天非常高兴接受一分主持人的专访。
0: 其实呢，听到胡所长的声音大家应该不陌生哈。日前也有在台东做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我相信在公益的这个场域如果常常有出现的话呢，对胡所长是不陌生的。那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因为胡所长当警察几年了？
1: 40年。
0: 40年，
1: 两个月又13天啊。
0: 你看对自己的生活多谨慎啊几天都知道哦。好，那其实好，这是在所长担任警察的期间，他对于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相当的关心，甚至于付出很大的一个关爱的部分。那在去年的7月退休是吗？
1: 是，7月16啊。
0: 是，那从去年

0: 年退休到今天，其实所长还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服务。在服务什么呢？在我们的公益界，好像20号、21号也有举办一些奖助学金的活动，是吗？
1: 退休到现在将近快一年了啊。
0: 嗯哼，
1: 那么当然退休以后为民服务这部分我一直在持续啊。那20、21号就是为了偏乡学生帮他们集资钱啊，有台北国际狮子会啊，友联分会啊，募资了104000左右啊，我们去了桃园国小、桃园国中、乌鲁国小、瑞恩国中，发这些奖学金跟助学金，多少对学生也有一点帮助。
0: 是，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动机主要是，
1: 其实讲到这个啊，我想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啊，
0: 嗯，
1: 那爸爸生前是长老啊，那当我要去报道的那一天，就当警察啊，那父母亲就是说你当警察，看到需要帮助人就多去帮助啊。那我穿上制服那一刻，第一次接触到去帮助别人那时候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7000多啊，刚好去处理一件车祸啊，村民车祸啊，那救护车来了，我说哎，怎么迟迟都不上救护车，那个骨折那个骨头都看到了，
0: 嗯，
1: 我就问他说哎，怎么为什么不要去那个医院，结果他说没有钱啊，早期住院啊要先缴保证金5000块才能那个办住
0: 院
1: 早期啊，是，那我二话不说，那天刚好就是零薪水日，我立刻拿了5000块拿给他啊，5000块已经去掉了我1/3的薪水啊，
0: 嗯嗯，
1: 那从那一刻开始啊，就是这40年来啊开始做为民服务的工作这样子啊。
0: 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看到哇骨折哎，
1: 欸，是
0: 是多痛，
1: 对啊，是啊，
0: 但是真的没有钱，嗯，什么都不能，
1: 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那种忍着哎，我说哦我看了真的那血都流着，哎，
0: 嗯，
1: 原来就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啊，这样子啊，
0: 是，所以很难想象哦，就是贫穷人他们面临到我们可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1: 是 是
0: 所以这40年来就是所长哦，从事警察的这个区块好像深入各个社区的时候比较会对于这个方面去注意到，
1: 以前当管区的时候几番就是我们抓通缉犯伤害啦什么的有的要被关啦，没钱就要被关，对不对？当你到通缉犯家里带他的时候，看到那些小孩子几个好几个这样子然后你关了以后就没有薪资了，对不对？
0: 嗯，
1: 那通常都是1万、2万、3万到5万那我通常就我说马上拿给他，我说等一下待会送你去地检署或是法院的时候先把那个
0: 缴了，
1: 不然你进去了比如说判了3个月、5个月、6个月都没有钱可以养这小孩子就这样子。那当然抓的人越多，那付出的钱当然也就越多了，这样子在我印象中几乎都出去就没有回来了，但我也不在乎是
0: 就是在助人的那一刹那，其实所长你就觉得有看到被帮助，那让你自己觉得说即使这个钱付出去我再赚就有，
1: 我用钱的观念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所长这样子分享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看到人家比较不会去注意的那一个层面，
1: 我想这也是一个诟病吧，我们同仁一个诟病我想跟民众的接触，我觉得态度跟同理心换位思考那我先讲一下态度好了我们想说话是一种艺术那警察工作包罗万象，那么我举三个小例子好了通常我们接触民众比如说先从临检入检那当你到一个场所去临检的时候我想态度决定一切你说证件拿出来这一句话那好，我再用另外一句就是说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执行临检勤务，麻烦请出示证件，你会想听哪一集？
0: 当然是后面
1: 那一集，对不对？
0: 你会觉得被尊重，
1: 是，那相对的在你执行交通稽查取缔交通违规，比如说看到民众闯红灯，你会说你是瞎了眼你不会看红绿灯吗？ 那另外一个态度来讲说，哎，不好意思，是不是刚刚没注意到，嘿，那个你闯了红灯，麻烦请出示证件啊。
0: 这样听起来感受比较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所长有提到的，就是有人违规的时候，
1: 是是，
0: 你是用定罪的方式，还

0: 是说你是先让对方认为说、啊，我是没修行的，就是让对方有一种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对，这个就是差很多的哦，嗯，因为他会闯红灯，嗯，啊，被抓到，其实他心里啊，糟糕，前面有警察。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做错事，然后为了面子的问题，
1: 是
0: 你的一句话，嗯，我就会抓狂，我觉得，嗯，我就不配合，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态度其实就会决定
1: 一切
0: 你后续你好不好工作的事。
1: 是，那像超速啊，那你拦了他以后，你就说，哎，你是赶得去投胎吗？是不是
0: 自行骂人，
1: 啊，那你听了呢，那警察工作本来就是，哦，我刚刚说的包罗万象，
0: 对，
1: 民众也要多一些包容，像民众违规说，又要讨钱啊什么的，
0: 对，你就情绪也会不好，
1: 是情绪伤害就受了波动，那我想这两者之间互动，站在民众的立场，当他违规，那警察执法，那在互动上多一分，我们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对不对？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违规，那因为民众坐到司机，他开始骂三字经，演的冲突，他间接到自己的冲突，原本一个单纯的一个交通违规啊，演变成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啦，或者妨碍公务啊，这真的是不划算啊。
0: 是，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有两面嘛。
1: 是，
0: 你可以用柔性的那一面说，哇，你看这样闯红灯好危险哦。
1: 是是是是是。
0: 哦，然后接下来他会就，哎呦，警察，你真的有关心我，而不是说你闯红灯，你早死啊。
1: 是。
0: 那个感觉不一样，
1: 感觉
0: 对不对？确实那个是很危险的动作，但是你如果让民众认为说你是关心他的，
1: 是
0: 而拦下他，希望他不要再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1: 是，
0: 这才是你真正罚钱或是拦他的用意嘛，而不是为了要跟他起冲突或是骂他。
1: 是是是，那站在警察的立场，当然他也是要维护社会治安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说的同理心，换位思考啊。
0: 没错，同理心，换位思考，不管您是民众也好或是警方也好，很多时候呢，我们换位思考就会知道，哦，原来对方的用意是出于善意。那到底还有哪些就是需要去修正，在我们工作上啊或是民众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长呢后面还有两段，就是除了就是在从警四十年他的一个经验之外，然后工作经验之外，还有他的一个在善举的这个区块，很多动人的故事，稍后呢我们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他从警四十年来的一些工作上跟大家来分享的。稍后先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在外线跟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210公里过了园林，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 90.2 公里过了竹林，占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4 公里过了林口，路肩有重机抛锚，正在脱掉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OK， 时间来到 5:02，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周汤豪的歌曲。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遇休困，所以空中陪伴大家是阿芬，在空中到6点半这个时间，有新的路空随时在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地三位电位，花莲七七台东七八

0: OK， 周腾豪的歌声哦。好，刚才呢跟听众来分享了这个宜兰澳花派出所前所长胡传明的专访啊，那他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在从警当中用同理心来度过这40年的警察生涯。来，现在一起再来听听看他怎么分享
1: 案件，侦办案件，站在同理心来讲，比如说，换位思考说，他是你的亲朋好友，
0: 是，
1: 尤其像诈骗案件，当难免人家都会很激动啦，被骗啦，去安抚啊，对不对？你不能说都已经先倒那么多次了，还被骗什么的，就是火上加油，对不对？
0: 所以所长就是在面对民众的第一个反应，决定了他未来是不是可以成功的完成这次任务很重要的一环。
1: 是是是是，所以我想说态度非常重要，态度上减少一份冲突，我想倒了对立就没

0: 没有冲突嘛、哦、嗯嗯嗯就这样子、嗯、
1: 就这四十年来遇过的临检当中、嗯、你觉得最棘手，但是你其实当下你很生气，但是你忍下来用什么方式处理、嗯、是不是也可以变成让这些同仁有一些学习、嗯、
0: 是讲这个就是喝酒酒醉的人、
1: 哦、对、
0: 啊、最难处理、啊、对、在我处理酒醉、哦、我到现场就算他在乱、嗯、我不会开始就用强制力什么的、啊、其实酒醉的人安抚是第一要件、啊
1: 嗯、哼
0: 同仁到现场处理、其实我常会去观察同仁去处理的时候，通常我们去处理案件都会先请同仁处理看看、啊、
1: 对
0: 同仁一去就是、开始就骂了、喝什么酒啊什么喝酒还闹事什么的啊、其实喝过酒的人失去理智的时候有没有哦，更如那我到现场一定都是先安抚，哎，怎么了，今天好像喝多了是不是，
1: 就舒服多了，
0: 是、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说话也是一种艺术，其实很多冲突都可以避免的、啊、
1: 这样对方就愿意把话说，哎，你看你那个同仁啊就是这样、嗯、但是一直骂我一直骂我、嗯、他就会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0: 是
1: 啊，就也愿意配合，就是喝醉酒他情绪没有办法控制，
0: 对对对，
1: 你一点他当然就直接爆了，你如果他没有喝酒还可以忍一点，
0: 是
1: 喝酒的人真的是很可怕、啊、
0: 对，这是理智断线的时候、嗯、
1: 所以这也是保护同仁的一个方法，
0: 对，是是是，
1: 同仁如果 你真的是想在这个行业当中可以比较平顺的跟民众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嗯、因为这是等于是你们日常生活了嘛，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样有效的学习其实真的很重要、
0: 啊、是是是、
1: 嗯、但当然也要有这样的所长愿意去比如说观察同仁的互动的反应，进而以身作则让同仁学习、
0: 嗯
1: 哦、这个所在执行任务上面会比较顺遂。
0: 我时常就是、出勤的时候有没有啊，必须起立违规，我喜欢去观察同仁的那种对话、第一句话就是很重要、多把麻烦请谢谢这几句话带上去，比如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勤务，麻烦请出示证件、完毕以后说、谢谢你的配合、这样你们应该很少听到说、被开了罚单、还会跟人说蒋、先生辛苦了谢谢、真的在我以前是有、就是你的态度怎么对待他，像我有一次起立闯红灯，到我把拦截以后说，哎，我说是不是刚刚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灯号的已经红灯了啊、那刚刚闯红灯，所以我要开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的第53条啊、麻烦你请出示证件。
1: 那对方的反应呢？
0: 哦，他说啊，蒋先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注意到。
1: 对对，最后就是礼尚往来。
0: 是是，开完以后他说，哎，蒋先生，不好意思，辛苦了，谢谢哈。
1: 对，
0: 就这样子啊。
1: 其实他闯红灯，他自己也会不好意思的。
0: 是是，
1: 就是观看你用什么方式去缓解他、让他觉得说，哎，这个不好意思当中呢，其实警察他也是除了执行公务之外，其实他最重要就是也是希望可以保守我们的安全。然后开完罚单，你又跟他说辛苦了，其实就是那份同理心哦。
0: 那我如果开过罚单，跟他说这是因为是违规，也不要放在心上，毕竟被开罚单的人啊。难免情绪上的波动，有时候开车开快车了什么
1: 的、
0: 是，
1: 对，难怪所长被称为暖男、
0: 不敢不敢不敢。其实像我取缔酒驾，我如果拦到了以后测出来以后超过90指、那会跟他讲还好在这边已经先把你拦住了，不然你刚刚如果过去酒驾撞到人撞死人是不是代价更大，他听了之后说，哎，是很有道理啊。有时候就是缓解他的那个情绪啊，不要产生这个对立啊，这样子啊。
1: 对，我觉得就是警方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妹妹嘎嘎很多，
0: 是，
1: 那你就是必须要去学习。不然其实我们也曾经碰过，走在路上，哎，怎么会警察跟这个违规的人吵架？
0: 对，是，
1: 但是吃力不讨好啊，因为民众明明是他不对，但是感觉怎么又变成是警察不对，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区块没有去拿捏好，
0: 是是，
1: 进而让对方，反正我就是台语更小灯熊气，
0: 是是是，
1: 我不对了，但是我就是要跟你闹，
0: 是
1: 看谁比较厉害，
0: 是是，
1: 那就变两败俱伤。
0: 是，
1: 好，就是在很多的 mega 你去拿捏好了，你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除了自己的工作会比较顺遂之外呢，跟民众的互动，民众就会觉得说，对，警察真的是保护我们的，
0: 是是是、
1: 不会说，哎，警察的是要探警的啦、
0: 找麻烦什么的，
1: 一样，
0: 是是是、
1: 是，好，是不是也可以再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所长

0: 退休之后依旧是在公益这个部分还是不遗余力。那四十年下来，你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有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退休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在这个区块在努力的。
1: 我想帮助别人，他像着魔一样啊。
0: 嗯哼。
1: 当你付出了以后，有没有？当然不是像那种说我们吃东西什么那种快乐什么，但是就是有一种莫名就是很舒心这样子啊。那退休了，我想在行有余还有能力的时候啊，我还是会继续一直走下去这样子啊。现在就是有几个公益团体啊，像宜兰有一个福气家族公益团体啊，台东这边也有分会，那也是一直延续做下去这样子啊。
0: 嗯哼，那其实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于所长哦，这四十年来他为民服务还有助人的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包含帮已故之人照顾后面的孩子。对这个区块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哦？您是用什么心境？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却能视如己出，这个区块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1: 我当所长以后哦，一个辖区啊，我会把它区分有四个区块啊，就是贫穷的、孤独老人、残障的，还有家庭弱势。所谓家庭弱势，就是生很多小孩的。那刚刚说的啊，当我到奥华派出所服务的时候啊，很早就听过这一家四个小孩，母亲很早就离家出走啊，那爸爸我还记得在弥留之际啊，我还去看他一下，然后当跟他承诺说啊，那小孩子以后没关系啊，我帮你养啊。他们学费啦什么，那当然我有跟他们讲过，我一直资助到你们二十岁以后，有没有成年啊，我就不再做资助啊。那当然也蛮幸运的了啊，现在小孩子都长大了啊，那老大结婚，老二女的也结婚，那老三现在当宪兵，那最小的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当初我因为给他爸爸一个承诺，讲了当然不能反悔，对不对？而且当他弥留之际，我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掉眼泪，应该听得很清楚。我离开十分钟，他就断气了，这样子啊。
0: OK， 是不是很感动啊？其实助人哦，会让自己觉得很有动力，很有那个行动力，就是看到别人因为你的帮助那种感觉，说不上的舒心。好，那不止这一件哈，这件事真的很伟大，帮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到二十岁，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三个非常伟大。好，那稍后呢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就是所长那他还有一个也是蛮感人的故事，那先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路况。好，来，目前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 114.6 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6点前是开放通行，不过4点半到6点则是只出不进，6点到隔天的7点是封闭的。那么再来就是 145.3 华路西附近边刷的工程，5点前整点放行10分钟，现在是已经5点14分了。再来就是 167.7 到 184.5 天祥到太鲁阁，5点半都是放行的。那么在绿水 169.5 现在是5点15分。那么另外呢，在5点半之后到6点只出不进，6点到隔天的7点封闭，放行点改在天祥。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呢，目前梅山口向阳这里是已经不开放通行了，已经不开放通行了，5点了，明天会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

0: 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罹癌的妇女、当初这个妇女就是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很好相处、那有一天突然一直咳嗽、那我就跟她讲说、你这种咳嗽不是像一般的感冒、我说你去大医院去检查一下。后来她去医院啊，她一检查出来是肺癌，一回来以后她也没告诉我，她说、还好、那后来越来越严重，我说到底是什么呀，她才说是肺癌。那我说为什么不去做那个化疗啊什么的、就一样也是没钱。那我说没关系，你所有住院费用什么我帮你支出、大概做了好几次的化疗，他也花了大概六七十万左右吧、现在控制得很好、所以现在还活着、不然如果没有帮他付那个医药费的话，我看现在已经也不在了吧。那他当然也是非常感谢了、是。
1: 所以所长，当你看到自己也可以帮助对方的时候，
0: 是
1: 你会义无反顾。
0: 是，也许我恻隐之心比较重一点、如果巡逻就是很占上偏僻，对不对？我只要看到有徒步的或是外国人啦什么小大车，我都会停下来问说、有没有需要什么、甚至有徒步有没有，他说肚子饿、我会马上去买便当、所以我在那边认识很多外国人、警察的三大主轴、不外就是、治安、交通、为民服务、这三个区块、那当然在治安上，二华村、我们可以做到就是跟村民的互动，就是说、只要有外地车来，他就会打电话派出所说、有一部那个
1: 没有看过的车，
0: 对，有陌生人来村子，就这样子、
1: 你真的就是看到需要帮助的人，
0: 是、
1: 我至少我可以倾力的去帮助、
0: 是是，
1: 像你说的，我连遇到走在马路上的人我都会想去关心他，
0: 是是
1: 为什么会独自走在这个街道上、
0: 我会说、是不是缺了食物少了水啊什么的、
1: 对，你满脑子都是想说、看到一个人我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就是跟所长聊天很开心、那这样所长就是看起来干干净净，然后很严谨，然后又不是说那种很难以亲近，就像你说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都是这样轻声细语，然后都是这样缓缓的，所以聊天的时候就觉得我心里会比较平静，然后跟你聊天是觉得说我可以不用有一些伪装的。
0: 是，
1: 像我刚跟所长认识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就把我的全部都讲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人跟人之间那种
0: 互动
1: 感觉，
0: 是
1: 你今天让我信任我才会讲、
0: 是
1: 你不让我信任甚至就是礼尚往来而已、所以因为所长你看他已经从当警察帮助人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现在退休后，就是那个感觉没有办法去伪装的。好人你再怎么说要装坏人你装不出来，多一点察言观色其实你是可以很轻易的感受到对方有没有温度。
0: 是，
1: 我相信所长啊，就是在助人在你世界里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想要助人但是他不知道从何做起，甚至于他会觉得说哎呀帮助人要很有钱呢、帮助人要很有时间呢、帮助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帮助人所以今天特地要请

0: 所长、哦、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我想人与人之间呢互信很重要啊。当然有人跟我说你有那么多钱吗？其实警察薪水算是中上，在40年期间也是朋友帮我算大概有1400多万

0: 他就欣然接受这样子。
1: 是刚才就是所长分享那个罹癌的妇人，他为什么会跟你说哎、欸、没事，其实他也感受出来你很关心他，他怕你担心，
0: 是，
1: 所以他才会跟你说啊没有啊，检查还好。
0: 嗯，
1: 但是因为后来病情持续的恶化，
0: 越来越严重，是，
1: 对，那也是因为所长敏锐的观察度、嗯、其实所长这几年来是别人帮你算说啊，你知道你这样帮助人你已经花了多少吗，你才惊觉、嗯、哎呦我有赚那么多、哦、在帮助人的当下其实你完全不会去细算你付出多少
0: 钱、多少
1: 是嗯、心力，单纯想要帮助他而已，
0: 是，
1: 就是一个信念、
0: 嗯、
1: 即使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0: 嗯、
1: 我还是会想办法帮他，
0: 是，
1: 这就是帮助人的一个信念跟动力、
0: 嗯、
1: 所以不要怀疑所长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心里很有钱，他的那颗心是最有价值的好，所以不要用金钱衡量一个人有没有钱，他只要愿意帮助人，他那个钱用不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有宗教信仰的话你就会相信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只要你不放弃你永远都可以活得很开心，活得很好。
0: 所以我偶尔去演讲，去图书馆啦，或是去、像台东各分局去宣导一下这些警政这一方面、那我时常把圣经里面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章节、施比受更有福、那就是也就是现在来讲是我们说的助人为快乐之本、
1: 嗯、哇，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也不用问了一样是助人为快乐之本还是如果你想要开心的话可以多学学所长、
0: 哎、不敢不敢
1: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互相学习怎么让自己开心、嗯、然后怎么让这个社会更温暖、嗯、很多时候就是不懂没关系，但是只要你愿意去学习，
0: 学习、
1: 越学习你就会越感恩，越感恩你就会越快乐。现在人尤其现在人明明自己做不对了，你明明闯红灯了，然后你还要理直气壮说我闯红灯你为什么要拦我害我又要罚单但是你如果从另外一方面哎呦感谢主哦，还好我遇到了这个警察把我拦下来让我知道我闯红灯酒驾等等之类的、至少我后面不会延伸一些更可怕的事情出来嘛、事情都有正面跟负面、当遇到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人家可以走得阳光有的人会直接走向灭亡，这就是选择嘛。
0: 嗯
1: 哼，所以最后也要鼓励或是祈勉的。
0: 40年来，两个月13天啊、那在职期间啊、当然有高潮也有低潮啊、那谢谢各级长官对我的照顾跟爱护啊、当然要臭屁一下嘛。那我曾经得过宜兰的模范警察、模范公务人员、政风机优人员，然后好人好事啊、还有警界的奥斯卡国家金光奖。那我也是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杰出校友。那种种啊、那像家里一些奖杯、奖牌、奖状琳琅满目啊、那一直很感谢啊、曾经带过我各级长官啊、谢谢各位。
1: 好，其实听所长啊、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他的荣誉哦，我觉得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你一定是有所付出你才会有这些奖项啊，这些奖项其实不是这么好得对不对你如果每一个奖项是不是要跟大家做分享我相信所长很多感人的事迹又跑出来了对不对、
0: 我比较重视荣誉、我荣誉比金钱看得重要，
1: 因为所长就是他有这样的个性、所以他很适合在警界担任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也知道警察在、助人的这个区块它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因为为民服务还有守护人民的安全是警察的任务，那所长的个性他就是要保护周遭的不管是亲朋好友也好陌生人也好相辅相成、我相信这40年走下来不容易，但是能够支撑所长一路走来能够这么感动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0: 最后呢、我想、其实我一样都是本于初心、我通常人家跟我讲什么什么我都用平常心来去面对、说一句玩笑话、我的平常心不是你们说的一般平常心，是比平常更用心
1: 比平常

0: 很用心
1: 叫平常心，哎，
0: 对，这我要学起来。哎，但以后我也会平常心。对，你退休了啊，好不容易被我们盼回来了，这样哈，在台东，所以未来所长这边呢，如果有什么感人的事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助人要分享出来，人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助人。我觉得真的是要学习啊，那所长有这方面的能力，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分享，哎，原来这样会让人家觉得温暖。
1: 其实我以前一直说，我想说，哎，只是默默行善就好了。嗯、那后来，以前阿花国小一个吴校长，那他就引荐那个记者，那给我做一个专报的报道，那后来事情才爆发出来这样子。其实，在生活上也有些困扰。
0: 我就是社会无奇不有，真的好人有，坏人也是很多。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相信人，只是说我们要在保护自己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助人，我们很开心。在助人的同时，我们也要真正守护自己的，
1: 保护自己啊。
0: 对，真的诈骗集团会用人的爱心去诈骗嘛？
1: 是。
0: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做爱心很好，但是保护自己的原则之下去做爱心才可以长长久久。每一个人有属于他自己想助人的一个方向。谢谢所长。
1: 谢谢谢谢。
0: OK， 时间5:28，听完了所长的分享，是不是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助人的一个本事。所以从现在开始想想看，你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可以为你身旁周边的人做些什么，也是一种幸运。送上王祖蕾这首也是幸运，5:28，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赖姓男子今天开车行经苗栗市区时，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伤亡，但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依法移送侦办。苗栗县警察局统计，辖内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已全面加强取缔密度。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29号中午获报，苗栗市公进路发生一起自小客自撞路边停车事故。原警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手持电子烟在路边来回踱步，神情焦虑，疑似毒驾，立即进行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苗栗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宋明峰说，
2: 初步调查由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由公进路南往北直行，行驶至公进路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放车辆，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驾驶经酒精检测无酒精反应，唯以唾液毒品快筛初筛呈异托米酯阳性反应，询询后依毒驾涉及公共危险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予以

0: 羁押，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目前已将每周一次的酒驾、毒驾取缔请勿提升到3次，守护民众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为了提升民防人员协勤与防灾应变能力，今天举办长训讲习，共有170名民防队员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警民合作与灾害应变能量。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表示，此次训练课程除了基本协勤法令与执勤技能外，也邀请消防局、卫生所及大专院校师资授课，内容涵盖地震、火灾、空袭避难、防灾包准备以及 CPR、AED 操作、止血包扎等紧急救护技术，希望提升民防队员在突发灾害时的应变与协助能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为配合8月10日中部地区1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场也特别说明演习重点及协勤注意事项，期盼民防队员深入社区协助宣导避难观念，并在演习期间协助警方引导人车疏散。民众也可透过警政服务 APP、 防空避难专区及台中市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查询临近避难场所资讯。
2: 第三警分局表示，感谢民防队员平时协助警方投入治安维护工作，也期盼持续携手推动社区警政与防灾工作，共同打造更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型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脱鞋棍，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请听报道。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靖伟说，
4: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邱女士她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1: 康靖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OK，时间来到5:39，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依休困，所以听到的声音是阿芬啊，台东分台阿芬啊，在空中陪伴大家到 AM 6点半，一样了哈。有新的路况呢，拢也在卡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华联起起台当起播。那投也可以透过 LINE， 平常您用什么方式来报路况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好，来花莲的部分呢，现在大致上是顺畅的哈。好，那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不管是花莲、台东的朋友现在又是用餐的时间，可能在夜市啊方面，或是比较有名的餐厅周围的停车位会少一点，千万不要并排停车，也不要任意停放您的爱车，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好，那么在6月1号，中横公路宜兰支线的台七甲线9.4嘉兰路段到四十以及44.3思源路段，从明天6月1号到30号才机动管制，但是哈，假日是不施工管制的啦，明后天刚好放假。那么再来呢，在中横公路的宜兰支线台七甲线35.9米摩登路段。从明天开始，这个每天早上的8:10到中午12点，以及下午1:10到5点，一个小时放行10分钟。那一样，假日不施工管制，明天是不施工管制的。好，以上那台东的部分呢，梅山口向阳还是比较提醒大家的，明天开放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进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OK， 5:49了，即将50分了。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星期五，可能车会越来越多，不管是花莲或台东。其实我还蛮喜欢在花东游走，因为我就喜欢看山，我就喜欢看海，你知道吗？我在忘记是在哪一个礼拜去澎湖，我就去那边的吉贝岛，哇，他那边的。你如果到澎湖，你没有去吉贝岛，真的是有点浪费了。为什么呢？如果你喜欢海的话，因为吉贝岛几乎它面向海的地方都是贝壳沙，我在沙尾的地方哈，真的是好浪漫。那个海水哈，就是打上岸的时候，跟我们一般我们看到的在花东海岸打上岸，因为我们的沙是咖啡色的嘛，就已经很漂亮了，但是它是贝壳沙，是白色的，所以那个渐层更明显啊。我是爱真的是超爱超爱吉贝岛的，对啊啊。然后后来有导游带我们绕一圈吉贝岛，就环岛啊，真的才知道说原来吉贝岛真的靠海的地方全部都是贝壳沙，哇，真的好美哦。所以我这次其实是跟朋友去，所以我们也是也差一点去不到没有办法去吉贝岛的原因有讲过了，就是因为那边的游客其实不多，然后呢船呢，我们本来是1点多想说一点多到那里，然后又可以这样子还有多半天可以玩，就没想到他临时取消啊。

好抓几丢，然后、欸、要到五点，然后我们想说五点我们就没得玩啊。后来就几个朋友考量一下哈，就讨论一下，然后呢，还是有朋友说，哎呀，那就是还是有人建议说，那是不是就不要到吉贝岛？但是我很坚持，因为这次会到澎湖，我就是一定要去吉贝岛，我就是要去吉贝岛的啊，所以我就很坚持，我说我一定要去吉贝岛这样子。好，后来就真的去了，他们也不后悔，他们说哇，还好我们没有取消哎、欸，真的，下一次我觉得我还要亲自前往吉贝岛，但是我可能就会在那边是可能就很单纯。哦、就自己去到那边，然后就整天看着海发呆，对，哎，那个真的感觉很好哎。我后来有跟姐姐哈，就是两个很早，然后我们就、他们的便利商店没有24小时的，因为人口的关系哈，所以早上我忘记是7点才开，对，好像是7点才开，所以呢，我就跟姐姐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我们特地驱车前往那个吉贝岛的沙尾，然后望着沙滩，望着海滩这样，然后喝着咖啡，真的好惬意哦。就是生活是要自己营造的哦，花莲台东的朋友。麦贝吉里，我们拥有好山好水，真的是好山好水，好好的欣赏。即使你没有办法到外县市去，可能你工作忙的原因，可能种种原因，但是不要忽略了你周遭的美景，哈，好，还有美人。对，这个美人不是就是月亮，美人就是你的、包括你自己，还有你周边的亲朋好友，都能够和颜悦色的。去跟他沟通互动，这都是美人呢、欸。哈，来5点53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春风的滋味。张文琪、吴永斌所带来歌曲，有新的路况信息，卡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华人奇奇台东起飞。

OK， 春风的滋味，张文琪、吴永斌所带来歌曲。时间来到5:58，稍后还有2分钟要跟听众朋友进行整点对时。

0: 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的高雄端，以及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5公里，过了茄东，在内线的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龙井，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37.5公里，中和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的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在13公里，过了后峰，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6.5公里，过了仁武，中线车道有许多塑胶制品散落。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OK， 时间来到了6:03，目前台东的海端台20 195.2 到192新武路段，这里的线路修复工程目前是正常通行，目前是正常通行。那么再来在台11线 138.6 新农路段，先前说有管线连接工程，目前也是正常通行。在花莲的部分，

好，目前在台八线的官员荷官派出所前，这里已经管制了，不能通行了。六点就管制通行，不可以通行，管制通行，对。好，那么另外呢，在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天祥到太鲁阁，这里呢六点之后到隔天的7点是封闭的，那么刚才说到的官员和关山派出所前六点以后也是封闭的，六点以后到隔天的7点这之间都是封闭的，这是有关于中横公路的部分。好，在花东海岸的部分，8.2到9.1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工程，这里是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好，明天的台30线4K 南瀑布路段，这里的工程明天是不管制的，好，以上花东的路况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欣赏萧亚轩爱情的微光。

OK， 萧亚轩爱情的微光，时间来到6:11。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哦，台东花莲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花莲的部分，看懂心智障碍者情绪的行为，县府邀请精神科医师以医疗的视角分享处遇跟支持的策略。花莲县政府协力中央复原马太安灾区，呼吁请中央治水工程需监

顾农民权益跟地方发展。黄礼县政府扩大补助，65岁以上健保费，65岁以上长者及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假牙补助，6月1号开始实施。花莲县推动伯公照护站，深化客庄关怀服务，打造长者幸福生活。中原艺展开，展现了学生创作的能量，中原国小美术教育成果精彩呈现。好，这是有关于花莲今天的讯息啊。那么在台东的部分呢，2026台东博览会盛大登场，未来人孵化器引领大众遇见教育新可能。5月金县三立的狂犬鼠又欢，台东县政府加强全面防疫措施，关山警暖心提醒施工安全，正确摆放警示设施以守护用路人安全。骨关节治疗新突破，北荣台东分院助乡亲重拾行动力，守护孩子不缺席，东景妇幼校园巡回列车深入部落传递关怀。

OK， 时间来到了6:17，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玉芬在空中陪伴您，香宇今天休息，下个礼拜一就回来了。好，那当然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好，我们看一下，立刻打开。

然后说这个花莲县啊，花莲县有即将有剧烈的雷雨或降雨几率，请注意安全。好，防汛期到来哦，希望大家都做好防护措施。时间来到6:18，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刚才花莲这边的部分啊，就是有关于65岁以上健保费，以及65岁以上长者跟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假牙补助哦，从明天开始哦。只要涉及花莲县满一年，而且年满65岁的长者，都可以享有健保费补助。好了，另外针对5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还有65岁以上一般长者，也提供了假牙补助，补助金额新台币50,000元，低收、中低收，最高补助55,000块钱。好，那么。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跟花莲县政府这边来询问哈，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哦。亲自到花莲县政府啊，看是打电话去啊，或是到花莲县政府去走一趟都可以。

好听的歌曲，关雪王心凌所带来的歌曲，6:23了。花莲台东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啊！今天下雨又困，所以听到的声音是玉芬的声音，到6:30。那么下个礼拜香怡就回来了，来放松一下心情，欣赏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再次的提醒大家哦，在6:08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会一直到37分，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也会伴随闪电，这个请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及淹水。那么路上警戒区域是花莲县的玉里镇、富里乡，路上警戒区域是花莲县的玉里镇跟富里乡。

OK， 好听的歌曲，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花莲台东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一见。

6:28来准备迎接周末假期了，是不是好开心啊？可是部分区域真的雨势还不小，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您的行车安全，看清楚车前状况。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64%，创16年新高。防疫波拉疫情6月2号起正式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居民入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

0: 一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拜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美国互利且长久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天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立院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0: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1.6亿、托式2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1.4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9.64%，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1.93%。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14.55%，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二月预测的增加了1.93%，一口气上修到9.64%。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4: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3: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3到5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来到1.93%，守在2%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 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5: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

0: 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无姓男子骑车因神色诡异遭警方拦查，他慌张地不断强调自己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呈阳性，他才乖乖交出凯他命。后续除了依法制单严惩毒驾，也将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勤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员警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无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无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无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3: 当场依法制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2: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诚心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诚内含有一坨米纸。除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有悔悟之心，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院长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疏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5: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6: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的，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原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5: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宜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近期持续高

0: 保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守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起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热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2: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质的降温、饮水、休息三守则做起。
1: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这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降雨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六月五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六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4: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我们 AI 的模型，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六月五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3: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3-5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1.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抽到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一路回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先前67.6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外线抽到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也排除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拥，其中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西向出口之前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多时速20-40公里。在此车阵当中，先前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北上堤顶到西子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51.9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5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也是车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排队中，另外台78线西向39.3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技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细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嘉元分析，细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3: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2: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完成初勘并调整所有改善事项后，报请交通部旅勘，并正式定于6月7号完成旅勘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已做好准备，期盼旅勘顺利通过，及早开放让市民搭乘。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殷切期盼的捷运三莺线，历经长时间各项机能测试，在4月底完成初勘，并报请交通部旅勘。依照通车前规范，中央以及邀集土建、机电还有营运等各组共9位旅勘委员进行书面审查，还有任务分工。会中委员决议在6月7号办理旅勘，如若顺利完工，待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后，就能够立即筹备通车营运。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相信新北已经做好准备。期盼旅勘顺利，
5: 我们希望旅勘如果能够顺利，我们就及早开放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试搭乘。
4: 新北捷运公司指出，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持续针对初勘时的紧急状况演练进行复训还有精进，团队有信心能够顺利通过委员的模拟演练考验。捷运局也强调，三莺线是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兼顾效率下稳健推进，期盼能够如职如期让三莺线正式通车，缩短三莺地区往返北市通勤时间，更能替新北美术馆、陶瓷老街还有三峡老街等地创造观光经济。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连续下降，已成功摆脱6都第一胖称号。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与运动局今天启动2026台中新燃计划，邀请市民一起运动燃脂，打造健康生活。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调查，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已由112年的42.9%下降到113年与114年的38.4%，并低于全国平均38.9%。副市长郑兆兴表示，市府去年推出2025台中新燃计划，今年持续升级推出减重挑战与健康促进方案，鼓励更多市民建立规律运动及健康饮食习惯。
7: 新燃计划呢，台中市政府呢正式来到第2期，我们感谢第一期大家热烈的参与，总共有大约28000多位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也得到很棒的成果。那么总共呢，我们有8000位成功的市民家人，总共减了大约超过45000公斤。
6: 卫生局指出，今年减重挑战赛开放年满18岁 BMI 值27以上的台中市民参加，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挑战，总奖金高达150万元。除了减重奖励外，市府也同步推出燃脂课程、国民运动中心免费运动体验及营养咨询等服务，协助民众透过饮食及运动改善健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2026台中新燃计划燃脂升级行动，陪伴民众一起瘦得健康、活得快乐，持续朝健康宜居城市目标迈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高雄日前发生教室坠楼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教室压力问题。高雄市长陈其

0: 麦表示，市府将从教师支持、校师会议改革及师生辅导三方向改善教育环境，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市府将增加校园心理师与心理咨商资源，协助教师纾解压力，同时全面检讨校师会议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压力。另外，教育局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辅导与关怀机制，协助师生稳定情绪与恢复校园的秩序。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森说，
2: 针对本市校园发生的不幸事件，市长与教育局同仁都感到非常的沉痛。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已立即启动校园危机处理机制，派员进驻学校，提供师生分级关怀与谘商支持。对于目睹者，相关人员也会持续提供协助，请所有需要协助的亲师生不要独自承受。市府与教育局会持续陪伴大家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1: 高市府也邀集心理健康专家开会研讨后续的措施，呼吁外界避免过度臆测事件的原因，共同给校园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网络留言，扬言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危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3: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有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各自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颗罚金。唯一不得一颗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严正执法，生涯毒驾案4人，以具体行动落实政府严惩毒驾犯罪、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记者静姐的报道。
6: 本案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市警局刑大及龟山平镇和中立分局移送庄姓、商姓及2名阳性被告毒驾案件，经检察官讯问，认为4人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分别呈现异托米酯或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扣有异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涉犯刑法相关罪嫌，犯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遂依法向地院申请羁押。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 黄荣德说，
7: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被告四人于私用毒品后仍驾驶车辆上路，对于大众

0: 用路安全已造成风险，均涉犯刑法适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嫌，且任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严重危害民众用路安全，引发社会大众议论。对此，法务部及台湾高检署多次对外宣示严惩毒驾犯罪的决心。未来桃检将落实政策，严正执法，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性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通血管，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靖伟说，
4: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邱女士她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3: 康靖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气温25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5.2公里校前路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511，大客车511行车的时候排放黑烟，请小心哦。国一的

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民族出口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的 131.6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省道消息，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车多，台78线的西行 39.3 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经有轮胎皮，台82线的东向 18.9 到1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经有绳子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的梯顶到五股路段都是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比较塞哦，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高雄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到关庙时速不到50。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往东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平均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补充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小客车2535没有开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5月29号，也是我在5月份服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是机车少女所带来的作品叫做《所有的》。台七四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道出口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出口匝道有故障车，车多的地方台七四线的东向14-24公里北屯路到太原，西行的34-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都要多点耐心咯。今天早上有没有被那个雨势影响到？我是在睡大觉，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但 anyway， 今天的后来的气温至少在台北市都还蛮舒服的吧，南部地区的朋友好像有受到大雨的影响，不管怎么样，今天明天出门再留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咯。来听到9.88 A Merry Feeling。

7:16，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道中和南下的土城道树林都车多，北上的国道一号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高架北上 T 点到西子段，南下的环北道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哟。我刚刚是不是没有开场做介绍？虽然大家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哈。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

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好，今年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最佳客语歌手，他是陈以诺，《漫花志》专辑这首歌曲呢，找来了 Robust Wind 的合作单曲，叫做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阮袂记，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CJMIT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台语歌哦，这条歌是《春天的花》，7:26。国一的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事故。国三南下60.8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外线车道是拖吊车抛锚。台74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高雄瑞隆出口匝道有故障车。都是吉他的刷弦，刚刚是 CJ， 现在是 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待会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的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6年，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1: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20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了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1.2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其他人也有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朱瑞森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3: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好，立刻没收，好。

0: 这个车辆。
1: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型吓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2: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化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1: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第二十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将近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周佑谦报道。
4: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5: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让大家农民做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4: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歌手奖，黄雨涵乃专辑歌曲叫做《四比怂》。这首歌曲呢，跟香港的 Cole Park 合作当中的 Wing 来演唱，还有这个刚刚那个什么萨克斯风的声音，对不对？7: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七四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国三的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跟外线共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北上17.9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内外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好，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基本上占据了全部的车道哈，所以在国三北上木栅到南山路是定点紫报的情况哦，多点耐心。国一北上的汐止道五堵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国三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40公里。听到的是黄浩庭万寿菊的专辑，歌曲叫《Bing Bang》。

0: 黄浩庭的歌曲作品，歌曲叫《冰芒》，49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听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55，萧敬腾、王菲2.0，国道3号北上的17.9公里过福德隧道，内线跟外线总共是4台车的事故，这里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北上的17.9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情形呢。国道3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3台客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状况。阿妹、张惠妹这一段都是摇滚作品，开门见山，待会8点钟对时。

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车道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路网图的国三北上木栅过后南港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定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松竹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多。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是 Tyler， 好像最近要来到台湾还是亚洲演出了是吗？歌曲叫 Is It， 打个问号咯。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的8:08，国一北上的16.8，不对，166.8，国一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国一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17.9公里福德隧道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哦，目前只有外线可以走，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或者是闪避这个路段喽。听到的是泰勒斯跟 Ice Spice 合作单曲叫做 Karma。

来自泰勒是 Taylor Swift， 还有 Ice Spice， 歌曲叫做 Karma。Karma 的翻译叫做什么？业力啊，因果业力的一个意思了哈。好啦，相信不止在西洋流行乐当中，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当中，应该也蛮常听到业力这个词了，对吗？国道三号北上的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有四台车的事故情形。国一的北上76.6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347.4公里，冈山地方。

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国道一号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有掉东西哦。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外线也是有掉东西的。我最近在看一个 Netflix 新上，不过是很老的这个影集，叫做《篮球的天空》，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乐团。歌曲叫做 Fake Out， 他们是打倒男孩合唱团 Fall Out Boy。

他们是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合唱团，歌曲叫做 Fake Out。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的影集呢，真的是超级久之前，我想到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在看的，而且是在老三台吧，因为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没有第四台的频道，然后家里面是比较严格在控管看电视这件事情，毕竟小朋友就比较容易没节制，更何况是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在这个随选收听随选收看的年代呢，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偏没有节制的在看电视剧的吧，然后追剧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这个抒压的方式了。好了 anyway， 就是因为看了那一出就是以前回忆的片子之后呢，就发现哎，其实里面所运用到的一些配乐有非常多都是来自2000年前后的西洋流行音乐作品，所以今天就刚刚分享了 Fall Out Boys 的歌曲。好了，有路况报给景广喽，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叫做《请你离开》，8:22。国三北上58.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好，这个持续比较久。国道3号北上17.9公里啊，福德隧道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没有解决掉。接下来这一趴稍微怀旧一点点了，这个前奏一下，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没错，他们就是前段时间席卷全台的 Twice。

来自 TWICE 的歌声 I Can't Stop Me， 不过是日语的版本。8:25，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还是定点的情况。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落石掉落，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三号北上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今天29号，我们来讲一个昨天，我忘记讲，昨天是什么日子呢？昨天是5月28号。5月28号啊，叫做世界经期卫生日。什么经期呀？没错，就是女生的经期哦。好，世界经期卫生日又叫做国际月经日，在5月28号。为什么会取5月28号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女生对于这些数字可能比较有概念呢。哈，好，五代表什么？五代表女生的经期平均长度大概是5天左右。28呢，代表每一次的月经间隔大概是28天，所以就取了528这个好记的数字跟日子，目的就是希望啊，透过这样的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到女生的月经经期这件事情，还有月经平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或者是数字？就是女生因为月经的关系会需要用到卫生棉，然后卫生棉其实在女性的身上一生之中，它会有比男生多出一部分的花费，那同时也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卫生棉可能会有垃圾，所以后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卫生棉或其他的替代方案来让女生的经期是更加舒适的一个解决方式。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女性来了解的事情。好了，待会的8:30，我们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听到的都是韩团哦，刚刚是 TWICE， 现在是 Wonder Girls So Hot。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啦，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当然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又悔悟之心，以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生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

0: 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西螺分局深夜执行毒驾取缔勤务时，查获黄姓男子使用毒品后开车上路，警方利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验出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警方在西螺镇执行巡查勤务时，发现黄男驾驶的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驾驶神情异常。原警闻到车内散发疑似燃烧塑胶的刺鼻气味，使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黄姓男子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西螺分局副分局长简明义说：“
3: 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勤务时，于西螺镇市区街道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预检注销，行迹可疑，执行拦查停车，发现呢黄姓男子身上散发燃烧塑胶味道，随即呢以新式毒品唾液的快筛试剂检测。
2: 西螺分局指出，使用毒品后容易出现恍神、反应迟钝等状况，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危害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然后塞里刚刚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0，同样是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客语歌手奖项，它叫做 Anna 安娜。Final Girl 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叫做 Final Girl。整张专辑呢，大多数都是英文的歌名，但是都是客语歌曲。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3号南下的111公里过香山的内线黑色小客车没开灯呢。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哦，暂时不能过。在台30线的落石好，要特别留心。然后国三北上的58.1公里过埔顶1隧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Anna 的音乐风格呢，受到了2000年左右的西洋流行 pop rock、pop rock 或者是 pop punk 影响。自己非常喜欢那一个时期的音乐作品，然后我刚好在那个时候也听了蛮多的西洋流行作品，但是比较多是从，比如说戏剧。电影，然后尤其是那个时候有出，比如说什么《小姐好白》啊，或者是那个《Mean Girls》啊这样子的电影，就比较高校电影类的歌曲，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盛行。我们来听到的是《Against the Current》，也是在 Pop Punk 或者是 Pop Rock 当中的类别歌曲，叫《Wasteland》。

摇滚的作品一首接着一首，从 Anna 的 Final Girl 到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Wasteland， 还有这一首是831乐团以及 Alin 的合作单曲，说在颠倒世界当中歌曲来互相伤害。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59.9公里埔顶一隧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歌曲会比较慢哦，调整一下心情了，华金了哈，华语金曲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三十线的双向在卓乐路段有落石啊，这里是台三十线双向的 9.97 公里路段有落石，那要特别注意了。潘雅蔡健雅之后是 Penny 戴佩妮。

这一趴应该是华语流行之外还有大马歌手吗？从蔡健雅是新加坡，然后戴佩妮是马来西亚。接下来的这一个歌手呢，给大家男歌手了，他叫做黄义达。2004年是台湾出道的。你对黄义达最熟悉的歌是哪一首呢？听到的是无法定义专辑歌曲叫蓝天，待会八点，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0: 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过后，黑色小货车没开灯。省道的消息，台30线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的路段，这里是有落石的。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大溪过后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南下北上国三北上的128.5公里有掉落物。目前看起来呢，在云林的古坑路段，还有台南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用路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有遇到下雨，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1: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0: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1: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哈，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哈，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哈，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0: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充斥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2: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用花太多时间，能够及时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0: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节目特写由警广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建博。今晚唔通因为朋友多强去吃毒，有片唔难健康，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片正确的选择，李建博警政署关心你。

0: 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要善用工具，让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
1: 当代人会讲修丁吗？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人在点饮料会选择无糖 ，like me。不知道羊驼小姐跟猎王怎么选哈 ？No war, no harm 是羊驼小姐的个人全新纯创作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金曲歌王猎王合作，叫做《耳朵糖果》。有没有吃过那个巧克力啊？哈，只容你口，不容你手。那这一个呢，是只容你耳朵。音乐融化在耳朵当中，感受应该会是蛮好的吧。十三。

霍艾特的歌曲叫做《夜走》。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台三十线的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这里有落石，有人员，交通指挥的人员在这里借护通行呢，特别注意。既然都已经夜走了，我们来听听晚上的歌曲，它是 Yash 徐耀祖 Long Night。

亚徐余耀祖歌曲叫做 Long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对，入口匝道这里是有东西掉落，掉落物的状况再特别小心。这两天有没有被这个黄仁勋在台湾的一些新闻给洗版呢？这个台股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是蛮开心的吗？那没进场的朋友是不是就是说，哎呀，早知道哈，千金难买早知道。反正呢，在投资这一块呢，一定都是要做好功课，然后量力而为，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嘛。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组诈的部分哈，这个诈骗的部分，各个不同的方式都要偷走你的钱呐哈。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哎，这个股票好像大赚钱呢，所以就一个不小心就跌入了诈骗陷阱，这个眼睛还是要再放亮一点点的。好了，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早上的这个雨势跟水气呢？讲水气好像有点太客气了哈。6月1号这个台风强密外围环流影响呢，会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讲得很保守，有一点点的和缓跟缓和了。周末风面远离，水气会降低，不过还是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再出门。怀旧一下，他们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天空之城美特拉，哇，这也是我以前中学时期的回忆。 Faint

前段时间，不止前段时间了，应该一两年前呢，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的前主唱离开了我们，不过后续呢，有一个新的女主唱加入了，也算是让联合公园有全新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了。而在今年的三四月份吗 ？Anyway， 就应该我应该这个月份看到的，这个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也在今年即将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哦。台61线南下的78.6公里香山唐平交路口，香山唐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这里有落石是暂时不能通行的。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好中南部地区的雨势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再下了，然后比较多从路网图显示出来的呢，都是施工的情况，施工的情况哦。既然都播了摇滚的音乐作品，我们就来听听《幸福的末班车》专辑，他们是 Trash， 这首歌曲叫《相信》，不过是2024年的版本。待会9点半，景广新闻。

谢神一路上的带领，带我们走过每个高山跟低谷。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艰难的时期，此刻

0: 景广新闻。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到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 个百分点，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挹注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三到五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个百分点，来到1.93%，守在2%的同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阳性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东富冈地区时，与刘姓男子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过程中刘姓男子疑似持枪朝车外比划，造成阳性男子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在台东市松江吉林路口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5: 经查，系阳性男子驾驶车辆与刘姓男子驾驶之车辆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于路口停等红灯时发生口角，过程中刘男持疑似枪械物品朝车外比划。”杨男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
4: 警方积极查缉，迅速在台东市区查获涉案车辆以及刘姓男子，查扣辣椒水枪一把，全案依恐吓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驾车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延伸冲突，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雨量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7: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6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6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6月5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6: 另外，气象署预估声音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3-5个之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30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生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待机，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

0: 第十名
1: Number Ten。
2: 本周的第十名进榜五个礼拜，曾经也是冠军单曲，这首歌掉得好快呀，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所以说最近在榜单的人的名字都好像哦，刚刚听到的是 Olivia Dean 嘛，对吗？然后之前很红的一个叫做 Gracie Abrahams， 我不知道就长得有点像，是不是会被粉丝攻击啊？好， Olivia Rodrigo 呢最近也发了新单曲新作品，进榜五周，这首歌曲叫做 Drop Dead， 一下就掉到了第十名。

0: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 本周的歌曲是在第十名。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霸主是谁哟。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这另外一个霸主呢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传记电影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当中所拉出来的，基本上首首都是大家很熟知的吧，所以在前十名当中他就占了三首作品呢。好，本周第九名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第八名 Human Nature， 耳边的是第四名 Billie Jean。另外一个霸占三首歌的是发行新专辑的 Drake， 第六名 Make Them Cry， 第三名 National Treasures， 第二名叫做 Janice STFU， 应该是个缩写。我们就在 Billie Jean 当中跟大家说晚安了，下个礼拜就是六月份，我们六月见了，待会商业街棒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过后的公车1257没有开到车灯哦。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省道台61线南下的7.8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没有排除哦。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暂时不能走。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封闭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到平镇二路面进行施工，要改走平面的车道。台61的南下34到42公里草踏到观音路面施工，也要走平面。台61的北上双向，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首歌来自池修，叫做《第一名》。10:10，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常恩。0800000123，这里有一个事故啊，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外线有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喽。好，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它是谷谷不会爱就别爱。世界该怎么送，帮你你走不开，快自己爱要车往看天怎么亮，却看不清楚方向，到底谁爱错

卓文萱歌曲叫做《独家快乐》。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是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啊，外线有一个人牵脚踏车往南走啊，哦，怎么会这样？注意喽。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为什么现在才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呢？因为这礼拜不好玩。我想前20名只有几位歌手，你知道吗？1、2、3、4，前20名只有4位歌手，然后前15名只有2位歌手。哎，前10名只有其中一名是他 ，Ella Lenny。这首歌《Choosing Texas》是本周第5名，上周第一，本周下滑，不过应该下礼拜可以爬回去。其他的哈，通通是 Drake， 都是 Drake。第15名也是 Drake， 然后第14名 Ella Lenny Be Her， 然后13名开始全部都是 Drake 了。那 Drake 的冠军单曲是 Janis STFU， 有机会来听听看。我们来听 Ella Lenny 的歌吧，《Choosing Texas》。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尤其苗栗及南投山区雨势较为明显，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而整体的环境会逐渐转成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紫外线易打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0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4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0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3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机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3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细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

0: 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 7%。 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细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1: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0: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4: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3: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1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有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疑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个资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1个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1个罚金。唯一不得1个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流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6: 水利署第9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2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7: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它完成，就会跟民力这边原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 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6: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

0: 富乡榜乍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复社移员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针对运动选手提供全面的培训与实质奖励补助，涵盖范围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以及基层三级培训与科学化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两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3: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2: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留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5: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0:49，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路上恩 in the night。排除讯息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这边本来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的排除喽。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边在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呢，有一个行人牵着脚踏车往南走在外侧车道，要小心了。

爱准伊福下凑佛叉凑到新竹，然后凑差不多半点钟个巴士，站袂到新埔。上次哩差当会通路，介只龙应家会打最古工。哎，眼是奈，哦，眼是做白啦，眼是卖东西，有办有办。大半个糖都记录中，回流个行业，打最古个时间，还是会迟到。嗯，眼准到福个。

吃破主板，然后是三脚架是雪崩和崩天心。碰见到街就用下班分路去煮叫崩菜心，是公用不敢会不会飞太累。

来自王中维，这首歌叫《Niam》。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11点前哦，这首歌是来自娄俊硕的作品，叫做《钥匙还你》。我们等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吉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这边内侧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也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看到就是在稍早哦，排除了讯息，国道3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

来自倒车入库，歌曲叫做《老兄》。11:08，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哦。还有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抛锚车，要注意啦。这首歌是喵喵 flow 跟张立成一起合作 ，Still Fake。

11:17，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的外侧路肩跑跑车，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跑跑车。

理想混蛋歌曲万事大吉，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这是台北桥，要往三重方向，刚刚这边机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心一下。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歌曲叫《第一天》。台十七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院路段外侧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要小心哦。接下来是有阿 SOBI 的歌，这首叫《喜欢你》。

友，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正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1: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要注意啊。Olivia Dean,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它是 Adele， 歌曲是 One and Only， 还有刚刚是 Olivia Lynn 的 Love Alone the One You Love。11:42，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呢。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晚上开车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哈欠连连啊，觉得好累啊，眼睛打不开啊，无法专注。先去休息一下，收费站。哎，不对，不是收费站，是休息站。收费站是以前的一个人造 ETAG 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天哪，暴露年纪了。I love you, John。陈珊妮。

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她是许哲佩。国道六号爱兰到普里路段哦，说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了。来听旺福歌曲叫 Sayonara。

来自旺福，歌曲叫做 Sayonara。 待会十二点钟，五月三十号哦，欢迎回者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爱情的大坏蛋美秀集团。

0: 我在情歌的尾奏，我在琴声的最后，花开琴声的最旧，我爱已沉着泪流，想要梦见你，重见你容颜已走远，在不真实的空间里好好再爱一遍。今晚我摧毁了最美的位置，爱过我 you gonna take it down, will you gonna take it down。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Phoenix。
3: 在烦恼中让时间流失会显得

0: 太可惜，过去的事就 let it go。
1: 准备好倒数 countdown， 迎接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握每个瞬间，创造快乐吧。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帮我留意一下。国道六号双向爱兰到埔里路段，稍早说这边是下大雨的哦，可能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再来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平面车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你刚刚听到是吴美玲跟郭忠佑合作的《旧钥匙》，古搜集12:08，国道6号往西林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肩有4台车抛锚，哎，那现场有一些散落物，要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喽。

12点18分，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十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拖吊车抵达了，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哦。

0: 这是问题总部所翻唱的《伤痕》。12:27，国道一号尾上113公里，头份前外侧路间有行人呢，逆向往南走，这个要小心一下喽。晚上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一夜长大。
1: 雨一直下。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

0: 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新写的旧歌。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好，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外侧护栏还没有排除，要帮我注意一下。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就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赵传，九哥，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是造船的现场演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刚结束他的演唱会了。国道一号北上 4.5 公里国大华系统外侧路肩是有狗狗的哦。注意啦。大概再靠近刘若英。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2:54，有路光报警广哦，0800000123。今天是5月30号啦，封面远离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南部有零星降雨，环境是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29到32度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哦，防晒多喝水好吗？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

来自伊森陈奕迅你的背包。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叫 Seven Years， 晚安，明天周末我不会在这里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大华系统，在外侧路肩有流浪狗哦，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有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在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施工，还有国3北上汐止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外侧车道封闭到6点。还有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是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平面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中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好久不见了各位，上个礼拜请咱们的秋哥以及阿红哦，来帮大家，应该说来跟大家见面，帮我代班呐、啊，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哦，让阿金呢可以在难得的休假，应该说难得的请个假出国玩啊，哇，上次出国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也算蛮难得的哈、哦，因为之前出国呢其实是跟亲戚，然后我们是年轻人比较多嘛，所以是才自由行。那这一次呢是因为长辈比较多，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团啦，跟旅行团跟自由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哦。而且旅行团这边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并不是说跟旅行团 就不好哦。虽然说你的行程啊可能都会受到旅行团安排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事情，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负责一个十几个人的家族大旅行哦，那十几个人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50岁以上的长辈啊，不会讲英文啊，也不会讲日文啊，什么都不会，甚至连用手机查资料都有点小小困难。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自由行，其实哇，身为主办方的或者说身为号召者的年轻人们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啊，成员啊是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们的话呢，我是觉得跟旅行团这个选择是蛮不错的。这5天在金板神，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的哦，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台湾很热很热，觉得快要不行动没掉，我一定要出国去避暑，感觉日本好像不错的话呢，哦，那我只能说你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几天啊，我在日本大概第一天的晚上，我回家就晒伤了。啊、哦，虽然说没有做好防晒是我的不对啦，但是可见啊，光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走路呢，我没有被衣服遮挡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全变色了齁。所以呢，我也是马上在回饭店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我马上去药妆店，其他人在采购他们要帮朋友带的一些药妆品齁、哦。我不是呢，我是去那边找有没有可以让我的身体晒伤的部分趋缓，比较可以让它修复的东西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台湾很热，你想去日本游玩顺便避个暑的话呢，哦，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好好的玩就好啊、哦，那个避暑什么的呢不要想了，因为很热、哦、真的很热，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到哪边去了。好了，既然都讲到天气，那我们一样哈，老样子，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天气状况了。来到了5月30号，5月底了，这几天真的是有点可怕哈。那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今天的状况呢？好，5月30号，礼拜六，封面远离而且消散了。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是比较多的，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北风的，所以华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再麻烦大家要往山上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可能哦。接着来到了温度啊，大家最关心的今天

到底多热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突破36度高温的几率呢是蛮高的。好，那这句话很重要，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基本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啊，五月底看来天公呢是有点美过头了啦，让整个天气好到一个不行哦。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最好是带把那种抗 UV 的伞哦，遇到下雨也能用啊，阳光大也能用，保护自己的皮肤跟身体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来到节目第一首歌，毕竟上个礼拜请假没有跟大家见面哦，所以第一首歌就来听一下小乐伍思贤的《好久不见》。

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曲《好久不见》，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每次只要我们这种六日的主持人呐、啊，一次请两天假呢，就是下个礼拜整个都见不到面了。时间来到了凌晨1:15，目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4.5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外路间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

跑来跑去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没有接收到这一台抛锚车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国六这边，国道六号爱兰到埔里路段，如果您行经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呢，在顶金系统往国石，接国石往西的匝道，这里原本是有两辆车子撞外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那汐止隧道的施工呢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边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接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吴美玲，《爱到永远》。

听到是吴美玲的歌声，爱加永远。今天你在一分路况的消息有拍出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原本国道一号北上在 4.5 公里过了大华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刚才北区交控跟我们传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我希望这只小狗狗平安顺利的到其他地方了。好，那接着呢，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还有在国一哦北上113公里头份之前外路间原本说有行人逆向误闯啊，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待会在1点半的时候呢，我们的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可能跟旅行有关哦，旅行跟心情有什么样子的牵扯，他们有什么爱恨纠葛，我们待会一起来聊一下。刚好上个礼拜我出去旅游嘛哦，所以呢刚好也算是应景，有这个话题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接着继续来听到歌曲，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

林宏宇的歌声，偌大的心。几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送给大家来自金泰佑跟陈星月的 Just a Little， 等等见哦。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像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金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金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啊、跟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目前呢，路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的哦。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留意到，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呢，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哦，已经过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那接着呢，台65线的施工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这里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台66线呢，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目前也是施工的，要请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屏东的朋友们，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刚才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发布了一个特报哈，那提醒一下屏东县的麟洛乡、内埔乡的朋友，这里正在发生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非常的危险哦，并且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啊，哦，闪电落雷。哦，那要请屏东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还有山坡地的塌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会积水哈。哦，再麻烦留意了。那行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能见度呢应该是蛮低的啦。我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行车距离。好，那讲着讲着呢，刚才提到的齁，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国道1号南下 128.2 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消息，有热心的听众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也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小狗狗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了，都可以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

好了，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吧。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刚好上个礼拜阿金请假了嘛，请假去干嘛？我去日本玩了5天哦。旅行这件事情呢，应该多数人都是喜欢的哦。那为什么旅行会让人开心呢？你有想过吗？哦，可能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想说，嗯，出去玩当然开心啦、啊，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因为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啊，感觉开心的那个关键字哦 ，keyword 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啊。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哦，那你会开始去想象，哇，那我去那边有什么没有体验过事情？比方说，你到那边看他的第一眼的海景，或者是吃到他们当地的第一口美食，又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什么，可能滑翔翼，可能跳伞，或可能有一些很新奇你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些第一次体验的新活动，哇！以上讲到这些首次的体验呢，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哦，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最高的幸福感。好，那神经科学家沙洛特也解释呢。旅行中感受到的愉快情绪激增啊，主要是源自于去习惯化啊。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体验新事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焕然一新的快乐哈。而反之呢，一旦我们适应了新环境，快乐的感受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呢，沙洛特也建议大家哈，比起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啊，你不如规划多次的短期旅行哦。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可以让你的大脑去反复体验新鲜感，避免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失去兴趣。这感觉像很像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哦，像我也只去过，包含上次2次哦。那我觉得去日本玩真的非常的棒哦。那有些人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那好想去日本住哦。哦，但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派声音跑出来，然后他会说不要。你去旅行当游客可以哦，但是你要在那边生活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因为你当游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游客的身份在，你去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有趣好玩的事物嘛。但如果你在那边生活呢，你必须要去习惯哦，你要习惯文化的冲突，你要去习惯日本人的严谨。哦，然后他们做事的规矩，那你还要去磨合很多东西哦，所以真的是当游客就好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国家，你可以多去几次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人搬过去那一边哦。好，这篇文章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学家贝尔哦，他建议大家说。欸，我们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仪式感，就可以把假期的这种度假的感觉在你收假之后还能带回家了哦。比方说像是在前往机场前固定做某件事情哦，帮助我们可以稳定情绪跟放松哦。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个仪式感哦，不一定是要照着它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自己设定的东西哦，然后用这样的仪式感呢来缓冲什么？哇，你要收假了，你很想继续玩，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的这一种压力啦。哦，那这样子把假期感带回家，其实呢，哦，对于你的生活呢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努斯鲍姆说呢，旅行啊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充满了新颖性还有复杂性。那这样子的对生理的，应该说对身体内部脑袋里面的影响呢，哦，它不仅哦可以让你快乐，它也可以干嘛？改善情绪，降低血压，哇，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有空哦就出去走走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你也想有空走走嘛，但问题就是没空啊，那怎么办呢？好，怎么办？

刚好我也查到另外一篇文章，他说，哎，你知道吗？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光是想着去旅行，就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转哦。这么神奇哦，我不用出去，我光是靠我的想象就能够让心情好转吗？哦，那这是一种期待效应。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光是规划或者是很单纯的憧憬未来的这些会让你感到快乐愉快的活动，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你的脑袋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呢，然后就会提升幸福感哦。因为呢，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啊，能够有效的转移大脑对压力的关注，起到心理止痛剂的作用啊。所以啦，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出发去旅行的话呢，不妨现在脑袋里面来一场想象的旅行，也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休了一个礼拜的假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应景一下哈，出去玩就讲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单元内容啦。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来脑内想象旅行一下了哦。我们来听到歌曲，黄玠的《跟你出去玩》。

来自国王黄玠的《跟你出去玩》，每次听黄玠的歌曲都可以让心情感到非常的愉悦啊！时间是1:4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国道6号双向呢，在爱兰到埔里路段正在下大雨。那此时此刻呢，下大雨的地方还有屏东县哦。中央气象署现在呢，唯一全台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就是屏东县呢。整个屏东县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下得非常夸张啊！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呢，他们还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里的降雨呢是有致灾性的啊，非常可怕哦，一定要慎防河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的淹水。还有能见度很低的一个情形，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者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小木船》。

来自许哲佩的小木船，你会想要买一艘船住在海上吗？听起来很惬意哦。但如果真的给你一艘船，让你就坐在上面，然后度过余生，我是不太能接受啦。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另类囚禁哦，好像不太妙。但如果今天这艘船是什么豪华大渡轮，上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人，有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好像也没有不行哦。就是要看这艘船到底规模多大了。好，时间来到了1:53，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也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个小时收听晴光的你可以让心情愉悦，让精神，如果你在家里的话睡觉没关系哦。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拜托就来麦困那亏那度过就 Kumboy 哈，如果你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啊，0800-000-123，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

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两点前送给大家蔡依林《海洋之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

请关注快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的

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六点。再来，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台65线呢，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补充，在台30线这边双向10公里处呢，客城路段因为落石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县是有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麻烦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低洼地区可能淹水，河水也会有暴涨的可能，那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你在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他说伊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逐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吼，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

我是主持人阿金。现在的你在哪个地方收听景广呢？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吗？哦，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比起白天的时候呢，凉蛮多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北部这么凉哦，因为我来骑车到电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上面的温度啊，户外的室那个温度是26度，所以骑车没有穿外套是有点凉凉的哦，就蛮舒服的。那可能中南部没有办法这么的凉啦，辛苦了。从日本回来之后呢，我也在台中待了2天了。我真的觉得白天的时候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蛮热，但是入夜之后呢，中部还是很热哦，是热到那种吹电风扇出来的风是有点暖的哦，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该开冷气还是得开哦，不然你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光是要睡觉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如果影响到你隔天的生活、工作、上课，哇，如果你整个人被热昏头了，你应该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还是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一点啊。去日本5天呢，让我觉得离开家乡的感觉有一种很微妙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有点像是上一个小时单元里面讲到说，哎，那种快乐是来自于新鲜感，因为你第一次去这些地方，体验到当地的各种第一次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哇，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来看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体验过的地方哦。所以即便呢，我们5天的行程哦，因为跟着旅行社嘛，那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跟团就是要一直走路赶景点哦。我们的行程呢确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只是没有到很赶就是了哦。每一个点至少都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停留，然后散散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走很多路啦哦，因为一整天下来呢，那时候出发之前哦，旅行社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带好走的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日均10000步起跳哦。听到之后全部人傻眼哦，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是一个30几个人的大团哦，行程也不能说改就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去走了。那我觉得整趟下来呢，虽然很累啦，但是该去的景点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有点深度的旅行，假设我今天去到某个外县市，或者是去到某个新的地区，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旅馆睡觉哦，或者是单纯的去吃美食吃点东西，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空虚哦，因为我好像对这个地区对这座城市没有很熟，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不知道他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哦。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饭店里面也是可以用手机查资料啊什么的，但是比起说在舒适的室内吹着冷气看这些文献，那我会觉得我还是比较希望比方说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然后我亲自走到那边，然后再边查他的资料，然后边认识，实际用双脚去踏一下那个地方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个当下的环境，我会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才是真的有所谓哦，认识这个地方。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反正休假嘛，你既然都出去玩了啊，钱也是花你的，时间也是花你的，所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祝大家每次听到阿金的声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睡觉的话，这首歌蛮适合你的，而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歌曲不想睡，如果睡不着那就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啊，如果四点你还不想睡呢，没关系，反正我们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了，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现在时间来到2:16。

分。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了，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三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那这边也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全面都在施工封闭，那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现在还睡不着的你，除了在工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啊脑袋里面想着谁呢？送给大家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hinking About You。

广告六不会叫，来自青虫 ROE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接着还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佩玮，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捂"，捂住嘴巴的"捂"。

林佩维的屋。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波冰球乐团《西伦奥德拜》。歌曲过后进入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我们待会见哦。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有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水金生金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单元内容。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边不会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里在施工后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后，全面呢都在进行洗铺的工程，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好的，要来跟大家精神警示一下了哈，警示什么呢？看一下最近有什么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呢？好了，首先呢，有名马来西亚籍的刘姓男子以观光的名义到台湾当诈骗集团提领赃款的车手，13天提领30名被害人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受骗款哦。哦，那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呢，依照这个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定应执行八年的刑期啊。好，那根据判决书呢，这名刘姓男子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哦，他在民国114年6月的时候呢，经营通讯软体 Telegram 被诈团招募哦，那从马来西亚呢以观光名义免签证入境台湾，约定当提款车手，日薪3000元后还可以抽取每次提领金额 1% 作为报酬，那食宿费呢都由诈骗集团来给付。哇，真的是开的条件很好哦，但是他是做黑的啊，这个就不行。

那这个刘姓男子呢，就在去年7月开始哈，在银行的 ATM 啊持提款卡不断的提领现钞，哇，同时使用行动电话哈，遭员警上前盘查后，当场逮捕了。哦，那警方查获的时候呢，这名刘姓男子呢已经取得食宿费用 1.3 万元，还没有领薪资以及报酬。所以你看，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就是跨国际的在犯罪哦。当然不只有外籍人士来台湾当车手，也有非常多台湾人呢到国外去当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打手或车手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也不要去做黑的，真的是工作找一定找得到啦啊，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有些真的很累，但是再怎么累都比做黑的来得好哦。好，那接着呢，最近有个校园爆炸案哦，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台湾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好，嘉义地检署呢侦办竹崎废弃校园爆炸案的这个部分啊，周姓余姓男大生呢哦，他们两个人啊是自己在网络上哦去找怎么样去调配制造爆裂物。那从去年12月起到今年4月，先后引爆了6次哦，哇，真的很多欸。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他们引爆这么多次哦，现在整理这个资讯呢发现有点可怕啊。12月到4月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去爆一次哦。好，那检方呢日前侦结哦，建请法院具体求刑7年6个月啦。好，那警方呢他们在把两人拘提到案之后呢哦，然后在他们同意之下实施搜索，那当场扣得呢硝酸铵、铝粉、还有雷管20支、引线21支，以及爆裂物 ETN、还有电子棒秤等等大批化学原料，还有制作的这个作案工具哦。所以非常的，只能说你好奇心啊会杀死猫，那你也不要呢这样子欧北乱来啦。检方指出，这两名大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为止呢，先后在高雄市海边某空地哦，以及嘉义县的某空地，以及某废弃国小校园内引爆总共6次哦，那导致呢该处的校舍主要结构毁损、外推，哇，非常可怕，丧失效用了。那对社会大众的生命啊、身体啊、治安呢，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还有危险哦。所以检方呢就这样子去求处呢，哦，7年6个月的刑期啦。好，那最近讲到治安呢，大家应该脑袋里面会浮现的字眼是什么？毒驾。哦，真的是最近丧尸烟弹的危害哦，有点夸张啦，夸张到就是你3不5时就会听到，哎，哪里也有人在抽丧尸烟弹，然后哪里呢，哦，又有人毒驾被抓之类的哦。好，那这里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毒品也是在社会当中流窜的啦。比方说像这一个新闻呢，他是说桃园市有一名21岁的吴姓男子哦，在吃了掺有 ketamine 的香烟之后呢，然后毒驾到花莲呢，哇，他吸毒之后从桃园这样开一个北回归线哦，这样子应该说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开一个北回线这样子，然后到花莲去，非常的可怕哦。后来遭到警方拦查之后验出毒品反应，那在他的车内呢发现5000多支的彩虹烟，重量高达了8000多公克哦，非常之多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去吸毒哦。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假毒的话呢，请一定要阻止他，然后大义灭亲一下哦，吸毒害人害己啦。你的这个毒瘾一旦开始养成了，哇，你下半身基本上就没了哦。你之后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花钱买毒，然后就没钱，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你只为了让自己可以一直吃毒下去哦，哇，真的是太不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落实哦，绝对不要接触毒品。

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哦，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啊，涵盖的面向蛮广的哦，从诈骗到毒品啊，都包含在内，还有很可怕的这种爆炸的案件啊，都是在麻烦大家，你有这个好奇心哦，应该都会有相对应的职业或场所哦，是可以让你去发挥才能的。哦，那你好奇心要用对地方，当然不要对毒品感到好奇哦。不过这里讲的比较感到好奇是不要去吸食，不要去买卖哦。你可以多做点功课，然后去了解各个毒品它的危害哦，它的整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好奇是没有问题的哦。你了解越多，说不定呢，你对于要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制止在身边吸毒，应该说身边有在吸毒的人。哦，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了解这个毒品的它的样子越多呢，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的哦。但是呢，千万不要了解到你自己好想试试看哦，那就不对了哦。好的，时间是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有没有正在收听警广，然后跟阿金一样是上夜班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这首歌送给你，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在外工作的朋友，阿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我们一起在空中努力，互相做一捧啊、哦！时间来到2:48，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屏东县的朋友。哦，屏东县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现在是有豪雨特报的。那接着呢，除了屏东之外，高雄跟台南也有大雨特报了，整个南部都在下雨哦，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尽管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哦，所以呢，只要你打开，你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来自戴爱玲的歌曲《I'm Not Alone》。

开车经过一片一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八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点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耀乐团的《永恒的光》，希望这道光可以照亮你开车的道路。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金广通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刚刚接获中区交控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以及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时也正在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以及台一高架这里是三重区的路段呢，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了。补充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顾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Whatever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时间，带你听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哦，请各位留意了。那也请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哦，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呢，该保养该维修哦，就不要省这笔钱哦，请一定要落实啊，不然呢，真的开到一半掉卡哦，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要来听怎样的回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上个礼拜我请假去日本玩哦，那除了有旅行社的既定行程之外呢，晚餐吃完通常呢大家都是自由时间了，看是要在饭店休息还是要自己出去晃哦。哦，那我呢机会难得，我就开始在日本喝酒哦，去跑日本的酒吧，哇，几乎是每天都在喝啊。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饮酒适量哦，请依照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哦来做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忆歌单这半小时来听一下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曲，姜育恒。专辑同名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听到了1993年的歌曲，来自姜育恒，专辑同名《别让我一个人醉》。一个人喝酒听起来蛮孤单的哦，但其实说认真的，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喝酒的。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晚上就在玩电脑的时候，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呢，自己在电脑桌前面喝自己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蛮棒的啦。哦，也不是说一个人醉就很孤单嘛，跟朋友喝有跟朋友喝的乐趣，自己喝有自己喝的那种气氛嘛，不太一样，很喜欢就好。但还是要提到酒，就要来呼吁一次哈，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可以叫代驾，你可以指定驾驶，你也可以坐计程车，就是不要酒驾了。时间是3:11，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外路间有抛锚车，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有路况报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接着下一首歌曲，1990年周华健的歌，收录在《我愿意去等》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就一个字，醉。

来自周华健1990年的歌《醉》，这首歌歌词跟他唱的方式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醉啊，完全就是一

首，哇，你很适合在喝醉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情绪涌上来，然后可以唱的歌曲。时间是3点17分，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好，才刚讲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3号的北上39公里处，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肩这边有自撞车哦，请大家一定留意了。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来自蔡秋凤2012年的歌《醉袂停》。

蔡秋凤的歌声最袂停。3:22，刚刚有提醒大家哈，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好，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哦，车子是有点斜斜的哈，然后是确实占用到了外线车道，那有闪着双黄灯。驾驶是下车在车子的前方哦，可能大概10公尺左右的位置。那后方呢，看起来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板的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事故处理相关单位的车辆到现场哦，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各位行经国三北上土城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自撞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跟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蔡小虎的《爱琳醉了去》。

听歌的过程，又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还有怎么这半个小时传来了第二起的自撞事故呢？好，那前面那一起呢，是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的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自撞车的。那国三的这一起自撞事故呢，现场已经有国道警察在处理当中了哈，警车呢也已经停在后方了，那有北方三角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呢，国三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你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这一系列跟酒醉喝醉有关的歌，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裘海正1993年的歌《我不是真的醉》。

书房间。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it again. Call me back, call me back, call me back.

听到歌曲来自 Jenny 跟 Dominic Fike 的 Love Hanover， 时间是3:37。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呢，也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的。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的自撞车哦，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的，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

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也还没接获排除。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69.6 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继续提醒您，夜间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的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是在施工的，那也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的提醒各位，目前南部呢都在下大雨啦。台南高雄呢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哇，屏东从1点多那时候就开始了，是橘色的豪雨特报啊，非常的危险，而且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特报的这个通知，告诉我们呢要留意一下屏东有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这种强降雨，那阵风啊，闪电落雷啊，还会有河水暴涨、塌方落石的状况，跟低洼地区淹水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哦，那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见度非常低哦。所以雨中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接着呢，到四点之前继续用一系列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时光，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傀儡》。

听到来自 Lisa 非常有张力的歌曲 Yes。 时间来到了3:48:49，听歌的过程听得开心，那路况呢也排除了，原本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呢有次撞车哦，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369公里瑞隆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也已经排除了。再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3点多的时候有接到说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不过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线的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的新龙路二段78到88号以及新龙路二段86巷都正在施工，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进行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节目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概两首歌曲之后呢，阿金就要下班了。昨天一从台中回来呢，真的就是赶快把出国的行李全部整理好哦，要洗的衣服赶快洗，要干嘛的东西赶快弄一弄哦。而且我真的有点小看出国的购买力哦，我回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从台中带上来哦，要下个月回去之后呢再分批带回来了。哇，出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毫无节制消费的时候哦。啊，也希望呢阿金分享我的出国经验，那也可以让你听着听着这两天的周末时光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娱乐的行程啦。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纪怡玲的纪怡玲。

听到来自纪宜林的纪宜林。3:55，希望听到这边的朋友们都可以因为阿金的节目让你周末凌晨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个好心情，让你好好的放松，然后去好好的休息，让自己一个礼拜的疲劳呢都这样子烟消云散哦。这两天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热下去啦，所以呢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防晒做好，水呢多喝。那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中南部山区呢基本上下雨会下得蛮厉害的更不用说山区了，现在南部地区都在下雨所以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呢，或要往山区的朋友们，都在帮我们注意一下降雨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跟危害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节目做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办公灰》啊。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继续陪你4点到7点。

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寰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正二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正在施工，也请改走平面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呀！哇，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说早安还是晚安？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是在一个凌晨的时间嘛，到底要跟大家说声早安还是晚安好呢？而且最近的天气感觉也有一点点的不稳，明明前几天还是一个太阳很大的大热天，今天。

呢就突然下雨了。我原本想说，应该是不会下太大的雨，我就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哇，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哇，觉得心情有点难过，还要把它们重新洗一洗，再让它这个晒一次哦，就会让人觉得，唉。这个天气非常的无常，希望过几天呢，都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好天气，或者是说，希望这个好天气可以早一点来。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PPD 的歌声《天气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几个路况消息要报好的哉。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过草踏到观音这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会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正在进行一个空间

导水槽的清洗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时间也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台66线西行在27到20公里之间，大溪端到平镇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同样是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薄荷离灾，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4:13，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那等等呢就要来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今天，也就是5月30号，因为封面远离，而且它有渐渐在消散，所以清晨，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于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再来讲讲温度方面，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新竹以南呢温度就更高了，来到了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补充水分咯，多喝一点水，也千万不要中暑，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最后来讲一讲离岛的天气，首先是澎湖多云，气温29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气温24到26度。听起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也要注意了，就是会比较热嘛，还是像刚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要做好做满。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来聆听到岛古铜的歌声，做梦好天气。

来自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像是有出大太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如果能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这些草地上面睡个好觉之外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天气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起出门玩啦。所以说这一次的新闻消息要带给你的是2026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那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了。那整个展出呢会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人气角色。那6月的时候也有推出一些限定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来去看一看。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它有结合到刚刚所说的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嘛，其中的年度主题以它的主要雕像呢，就是以史瑞克电影当中的远的要命王国来当做一个它的主要雕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那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推出了一个12岁以下孩童只要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呢，中午12点以前就可以免费入园。那这则新闻上面它有附上远的要命王国它的一个主要沙雕，它是长怎么样，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或许你可以在这两天，也就是5月30、5月31号的时间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这个沙雕艺术节走走看看，让他们对于这些熟悉，或者是你们也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卡通，它用沙雕的方式这样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唤醒你某种回忆呢？也或许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跟他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动画它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沙雕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沙雕，顶多小的时候就在那一种有沙子的地方玩玩沙啊，拿个海水，然后把它慢慢的塑造，慢慢的塑造，然后再一脚把它把它踹翻掉，然后我的沙堡就这样子慢慢的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又再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自己小时候觉得，玩沙子就会玩到自己整身都脏脏的，回家就很容易被骂，所以就很少会被带去玩沙子。但是玩沙子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滩周围有没有什么垃圾啊，可能会造成受伤的这一个行为。所以如果大家有带小朋友出门玩沙的话，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沙滩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让他可以安心在那边玩沙。接着来聆听到赖慧茹的歌声，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新哦，也就是在2026年的4月9号出版的，这首歌叫做《沙漠之花》，来自赖慧茹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现在时间来到啊，透早4:29。你现在是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职业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风洞时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进行通过，时间会是5月29号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另外有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4:3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啊，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希望不是在下雨啊，但是如果真的正好在下着一些小雨的话，或者是房间里面你有开除湿机啊、电风扇，然后这个房间都有一个呼呼的这样一个声音，我想这应该会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床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到了下雨天，或者是待在某一个有着规律杂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想要睡觉，或者是说想要赖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吵闹的白噪音或者是雨声，不但不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烦躁哦，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脑内的一个安眠曲呢。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雨声呢，它其实不是白噪音。

音，那这时候就会问啦，诶，它不算白噪音，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声学的分类里面，雨声啊，海浪声啊，或者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些比较算是温柔的粉红噪音。那什么又是粉红噪音呢？就是我们大脑对于高频率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只要一有尖锐的声音啊，我们大脑就会立刻清醒。而粉红噪音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分布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慢慢的降低，简单来说就是它把我们的大脑把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全部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低沉柔和的低音频。所以当这个低音频的粉红噪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科学家就发现，诶，我们大脑的脑波会不自觉地开始向阿法波和西塔波靠近。那这两种脑波呢，正是我们在冥想放松或者是刚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始分泌的波长。所以说下雨天不是你变懒了，而是粉红噪音在对我们的大脑播放一个物理的催眠曲，他在神经系统的安抚下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放松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听到了粉红噪音，也就是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噪音，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想睡觉哦。

来自 EXO 的歌声《白色噪音》。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你了解生活中的小知识。我们刚刚说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把它称为粉红噪音嘛。那既然粉红噪音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搜寻这个电视没有讯号的沙沙声，或者是吹风机的运转声，甚至是说刚刚有说到的不同机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样一个白噪音呢？因为在我们大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关机的，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随时都在监测周遭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脑呢，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吵闹这件事，而是声音突然有变化。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大声的汽车叭叭声，或者是隔壁邻居用力关门的声音，这个从零分贝突然飙升到非常高分贝的落差，会让大脑瞬间判断，哎，有危险，然后就把你惊醒喽。而白噪音的原理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声音的马赛克。白噪音在所有的频率上面呢，它其实都是均匀分布的。当你的房间里在吹着吹风机或者是除湿机的运转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声音持续进行当中，就等于是用了一层厚厚的声音地毯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外面突然有狗叫声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关门声，都会被这层地毯给吸收掉。那这个分贝的落差来看，它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变变成了可以忽略的背景音，这才让你觉得，哎，白噪音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好睡了耶。

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带大家看到的内容，不知道你对于白噪音或者是粉红噪音有没有更多的理解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噪音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眠？因为宇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吹风机的声音。我们家的晒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所以晒衣服的地方会比较小一点，要晒整家人五个人的衣服就觉得哇好多、所以有时候晒不干嘛，就会常听到我妈拿着吹风机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吹干的声音，就会觉得好熟悉，也让我觉得好怀念。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不仅仅只是让我觉得好好睡，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怀念的象征。4:42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三号北上，在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还有外路间，原本是有自撞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是在国

国道一号南下在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报好利哉。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0000听到原子帮你的歌声黑噪音。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2，那看了一下窗外哦，目前这个太阳公公好像渐渐的要露出头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哎，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暗一点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

你的爱车上面，诶，它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啊？或者是你的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啊？所以哦，该带出门的东西都一定要带在身上，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

等等5:10，同样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也是这个 Pocket 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真的可以对于黑胶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真正去主动的接触了黑胶，不管是哪一个，也都希望你对于黑胶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都会让我觉得哇，若这个专题或者是说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好像有了非常大的意义。

4点54分，有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5号哦。首先是国五北上，在于蓬山隧道原本在进行清洗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同样国道5号南下在 10.5 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咯，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明天的天气或者是说今天的天气比较合适哦。今天5月30号的天气呢，就是会比较炎热一点，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担心会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或是变比较暗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啊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啦，平常如果你在家觉得没事我们就喝一口水，那出门在外想到水看到这个有水流过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或是走路走一走觉得好无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喝水啦，确保自己不会中暑，也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聆听到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Paisei 少年的《噪音公寓》。

0: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让我们来看到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

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时间呢就是5月30号以及明天的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过，那时间会是5月25号到5月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最后要提醒大家的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 86.4 到 86.6 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声《结束继续》。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喽。

等到确定你不来了我才走，连时间都不敢看一眼，就像没有勇气再看我们的过去一样。也许该庆幸吧，庆幸我们终于割舍了这一切，庆幸让该结束的告一段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给我的态度太好，我怕往后再也得不到。你给我的竟是一个谁都掌握不了的命运。算了，幸福过吧。

不要求你什么，真的，只希望我们彼此不要再伤害自己，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

0: 我们从黑胶的各个面向去切入，深入地了解了黑胶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但曾经没落过的黑胶，它的声音如今还能继续在网络的时代中被人们听见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定位呢？一起来聊一聊黑胶唱片的未来发展吧。今天我们邀访到的店家是从2008年在中壢的小仓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唱片行，从网络到实体店面足足有3万张以上的唱片库存量，而他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分店主要客群就是15到27岁的 Z 世代年轻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饕黑胶北流店的店长邱国豪。
1: 嗨，大家好，我是国豪。一开始呢，还是想要来问问店长说，
0: 你怎么会接触到黑胶唱片的这一个行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1: 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兴趣就是唱片跟书这两样我最喜欢的产品，所以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很现实层面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找这个相关产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相关产业的工作。就在我已经陆续面试了一些非相关产业的公司，突然某一天看到了中壢店的这个职缺，我就立刻投，然后就立刻约时间，立刻去参加面试啊，就很荣幸录取上了。但是也同时就直接就放弃了别的工作但我想说没关系，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我就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太任性，但觉得一路以来都待在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产业还是很幸运。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黑胶是哪一张？第一张黑胶是在我还没有踏入这个产业之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买唱片。那学生时期可能跟现在的人第一次买黑胶有点类似，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有办音乐市集，然后他有那种很便宜特价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经典老唱片，我还记得应该是 The Animals 动物合唱团的专辑，好像是精选。那因为它很便宜，好像特价99元，然后我就想说买来放在我的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房间的墙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喜欢上了黑胶唱片？
1: 因为我是活在听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看到黑胶也是因为透过工作有机会一直去接触这个黑胶，不知不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下去，我自己一定也要有这个习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就是可以有合理的理由去多花钱来让自己在家里的环境可以再多一个方式去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0: 刚刚有说到老板你是活在这个 CD 时代的人，现在音乐开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被其他人听见了，那会不会有人先在串流平台上面聆听过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再跑来我们大饕黑胶这里买了其他的唱片回去呢？
1: 这个问题你观察得蛮好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很常遇到的状况。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串流平台，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状态比较像是大家发行新歌曲，我就指全球来说，也会先把新单曲从串流先上架，然后做曝光。那专辑上架的时候甚至实体都还没发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发行模式已经很难，你没有在串流听过再来买实体，所以我觉得也是发行的模式改变了这个行为。这样的流程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还会想要花钱再买，表示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问题的相反，就是如果有人完全没有听过就买的，那个是在以前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盲目的买，那个行为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以前小时候也常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喜欢的人，就像爱是盲目的一样，就是直接去接受他，也许得到惊喜，也许不喜欢，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环境影响很大的原因。
0: 所以现在的人还比较多还是会是因为爱所以才过来再去买专辑吗？
1: 如果是专注于你们说我们 Z 世代的客群的话，他们追逐自己心目中支持的偶像好了，或是死忠歌迷的这种状态好了，一定是出于爱

0: 因为现在很流行都是实体发行，可能距离上市还有半年，然后但是大家就已经开放，大家开始预购了，所以这就是考验大家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在现代蛮常发生。
1: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大套黑胶会有历世代之前的人们来比的话，哪一个时代的来黑胶店购买的会比较多？
0: 很希望你关心到非 Z 世代这一点，因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待在中立店。刚开始你说的那个时期好了，比如说仓库的那个时期，那个状态下它就不是一个像对外的店面，所以其实会来的客人是本来就在听黑胶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可能已经很资深听黑胶的老乐迷们，那他们显然就会跟现在看到的这个客群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很久的习惯。那他们也有可能都没有在听串流，我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本刚开始面对到比较大比例的客人，而反而是后来店面化以及后来在北流开了分店以后，我们才突然面对了非常多所谓的更年轻或 Z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店内的进货也有做不一样的改变，比例上也会增加更多新唱片的引进，也是跟着环境跟着大家的需求做调整这样。
1: 所以店内除了有引进了这样不同的专辑以外，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新增了耳机还有喇叭这样的一个产品线，这种黑胶和现代音响设备的结合啊，会不会也代表说现代的黑胶收藏家会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数位科技来去辅助他们的聆听习惯？那店长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一种把数位还有类比他们一起混合来去享受的一种听感体验呢？
0: 关于先回答你，就是在他们当时2017年我们引进了更多的耳机跟喇叭产品线，那也包括当时也引入了蓝牙耳机，所以你会听到我觉得说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中我们并不是为了黑胶这件事情，为了跟不同的厂商有更紧密的合作，一定会多引入更多不同的产品，也许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跟黑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也很有趣，因为让我们开启了更多的新的发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对黑胶听黑胶，也许你们的想象也是，就是有别于数位，它就是可能不会透过蓝牙，可能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就是单纯的接线来听。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现象，近几年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有蓝牙喇叭，所以当他们在有这样的设备的状态下，想要更轻松的搭配我突然想要黑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黑胶要有蓝牙我就可以直接听，所以就配有蓝牙的唱盘突然的在我们的店内的销售是成长很快，我们甚至有点来不及面对这件事情，一开始啊都卖光了怎么办。再补充的是，我觉得这个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入门款的选择，因为入门款简单来说你就是所有环节都用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个听的方式。我都有问过客人看大家怎么听听看，我们用蓝牙用接线的，对，有些人听得出差别，有些人觉得是虽然听得出差别，可是这个是他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实现他想要方便听音乐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入门款这个的距离还很模糊，所以它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对设备本来就不是走入门款的人，他是有心要去往里面钻研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就不会是他的选择。
1: 那为什么对于这些比较进阶的播音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一个选择呢？
0: 配蓝牙吗？
1: 对，搭配蓝牙，
0: 因为他在讲究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比如说从电源端从输出端，然后中间还要经过扩大机啊什么之类的各个环节，他都想要更细致的处理，更讲究的处理，更干净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这些设备了，他说实话他就不一定会需要配蓝牙了。
1: 可是蓝牙不是讲求的是一个方便，
0: 所以会去追求这些的人他已经追求了更麻烦的做法了。对他来说那可能不是麻烦，对他来说反而是牺牲，就是便利对他来说是牺牲了他的乐趣。说实话我们都听得出你只要下了功夫都会有改变，可是那个改变是不是你愿意花这个金钱跟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也许有些人听音乐的时间占用他人生的时间不同，但如果那个人是很专注于这一切的，而他又有这一切的准备的话，他很自然就会 觉得我不需要折中这件事，不要牺牲

0: 件事情，我就是追求更好这样子。
1: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对于听音乐的一个期望感。
0: 嗯，然后再加上事实上真的是会有落差，只是我觉得每一种人的选择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希望，我有听过很前期的节目，有些人希望可以多买几张专辑，但我自己也是属于多买几张专辑，因为我真的很难取舍。想要多听一些的时候，那我就可能在设备上就会稍微折中一些了。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选择而已。
1: 所以现在是很多Z世代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蓝牙这样的一个入门款，也是因为想要去追求多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吗？还是他们的理由各有不同？
0: 因为我会问他们，就可能是不想要再多买别的设备，所以我只需要买这个唱盘还有蓝牙配对，我就直接可以听了，就是立即性，以及他不用再多为这个再多做一个功课的话的便利性，让他们选择这样做。
1: 那会有人也是单纯觉得，这张专辑讲得很好看，我要带回家这样的心态吗？
0: 非常多，应该说我相信现在消费习惯已经越来越多人是买专辑回家没有办法播，非常多非常多，
1: 这就是为爱所以来去买这个专辑。
0: 我也蛮好奇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也这样来的，然后我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久了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所以我乐见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目前是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那目前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要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现在有许多的人认为说，黑胶它是一个复古情怀，但也会有人会认为说，黑胶它是对于已经听腻了数位音乐的人来说，对过去的音乐有一个反向追求，所以才有产生的一个物品。那店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黑胶重新复兴的一个状态呢？
0: 刚好提到我们在最初的那个仓库的时代，就有那么一群听众，他们都是听黑胶很久的客人，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复古，这对他们来说是长久以来的习惯。那所谓的复古情怀，就有点类似你看到一些文创产业，它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寄存的一些技术好了，或是一些文化产品，但是它被重新重视，或是被时代的关系被包装，被重新被流行，所以又加入了所谓的新时代的一个融合的技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反向追求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聆听习惯反向追求，因为串流平台如果它有上架的话，很多老的专辑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很复古的音乐你在串流还是可以听得到，你要复古时代在串流平台都听得到，所以其实是去追求一个麻烦的聆听习惯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有时间空间静下来，甚至你需要更花钱来去听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到底能够什么呢？却换来专属于你自己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回忆跟空间。比如说我听串流，他每年都会提醒我你听了哪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可恶，大数据在收集我的那个喜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听黑胶，或者你听自己在家里听，就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话，你没事没有去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专属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播完就要待在那边好，或者是你起身也好，他就是会走完这一趟，然后又要再去翻面，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你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听完一张专辑，
1: 就很像过去这些店长有说到的仪式感吗？
0: 也有听到很多人说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件事情，但我也很好奇需要什么仪式。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听专辑比较爽，比较过瘾，比较可以让

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好好听一张专辑的感觉是一个很难得的吧。或是这么说好，比较像是大家现在都很匆忙，有些人就会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停下来听，然后看到他在听，然后突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也想去

0: 未来可能十年啊 Z 世代甚至是跟 A 世代的一个接轨。刚刚有说到这些黑胶的客群啊也越来越年轻化，到了 A 世代也会变成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吗？
1: 对，没错，就是我是从 CD 录音带时代嘛，以我来说我是会面对到的冲击就是会遇到 Z 世代觉得 CD 是一种复古情怀，就说原来我们已经是复古的人类了嘛，就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思考过未来十年来看这件事情，因为目前的状态我还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是没想到 Z 世代会觉得如果你讨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可能现在会想到的是黑胶，有可能未来十年的状态会是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意外，这是我们在 CD 录音带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才会被淘汰的一个产物，但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它是先学好了，就是它是反而大家都会想到实体唱片都会想到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看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黑胶是会成为买实体唱片的，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实体唱片选择会是黑胶是首选，也就是说 CD 目前看起来稍微不被重视的，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设计上来说更方便听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相辅相成。那你刚刚有问说到说越来越多年轻歌手独立乐团发行黑胶嘛，或是只发行黑胶，这其实是市场需求已经变成黑胶比较卖得动了，所以这个现象我会觉得未来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选择我只发什么或者压什么都是为了市场需求为主，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他理想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很多都是为了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刚开始也有跟你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不可回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不在一个是非得要有实体唱片才可以听音乐的一个环境了，它势必是不可能以实体唱片的销售，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荣景，于是现在的环境都会变成说它就算有压黑胶就算有压 CD 好了，但它的数量可能就是只压这一批，或是它有一个预期的数字。那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专辑可能过了一阵子它会绝版，它会断货，也不可能再补货了，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它虽然是有再被发现，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兴盛到那样的程度可以让大家可以买到了文具呀，所以都可以买到了哪一代的产品一样，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0: 那在更未来它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降吗？就是会有人不再去买它吗？这一波的复兴潮流过后，会这样的现象吗？你认为呢？
1: 关于这点我倒是很乐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十年前刚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现在那么流行，那不就是过一阵子就会流行就会过吗？可能我觉得借助于也有包括新世代的想法也好，就是现在又开始流行更多搭配，比如说融合蓝牙喇叭啊什么之类，让他们更方便，门槛变低，更多人想要接触。反而对我们来说，现在新加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退烧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机会去实际播放它，所以这一块真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让大家去接触的。
0: 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带着他们还没有去听过的黑胶唱片去听一听他们真正的声音长怎么样。
1: 没错，每次听到还没有黑胶唱机但是有买唱片的过路的客人呢，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来这边播播看，你要播你家里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外在，你也要看到他的内在嘛，就多认识一下你买的唱片这样子。
0: 都已经买了黑胶唱片了，那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
1: 是是是，我就秉持着买东西一定要用到人，所以一定要
0: 随着这个时代在改变啊，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播放器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形态以外，我们的黑胶唱片它也有不一样的形态出现了。我们观察到大涛的粉丝专页上面啊，就有出现限量的彩胶或者是液态胶，这些强调视觉艺术的产品对于吸引 Z 世代的效果如何呢？
1: 我觉得是在现在有短影音时代里面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非常的抢眼，它非常的有让人会想要拥有的那种魅力，所以我常常都看到客人就是拿着他看到的短影音或者 Reels 那些给我们看，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卖这个，然后看到就是比如说液态胶或者是一个很特殊设计的一些彩胶， 它是一个刺激性的让大家消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才是很容易会快速退烧的一个做法。那也许是对我来说，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一般普罗大众大家都还是很喜欢

0: 漂亮的东西。但我要想说的是，遇到蛮多客人他不买彩胶，他说没有黑胶版嘛，然后还会问说我不想要有特殊颜色。这可能会回到你有做了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他有说彩胶的制程啊，甚至是液态胶或其他花胶的那个制程，可能会做出来的黑胶可能音质并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多了很多变音存在。也许那些客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并不着迷于彩胶，因为他认为他是要拿来播放、拿来听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单纯拿来收藏的话，当然就买吧，就是你很喜欢就买吧。这一点呢，我们秉持着，我们也是要有实验精神，我们也是会自己也是买者，所以我也有买一些彩胶，当然也有买一些液态胶，所以我都有测试过。其实近几年我听到的彩胶跟液态胶其实也有表现非常好的，但现在最近我有听的就觉得已经遇到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多多敞开心胸，就是你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实它其实可以听起来很好听。既然都花钱想要买一个它就是要被设计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开心胸说我买好看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在乎外表也很 OK 的，就是大家要对有信心，就是帅哥美女也有很多人好的人。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人会把它当作一种收藏品吗？但是你在预期未来的黑胶发展，你会觉得更倾向于让它变成收藏品，还是会希望它能跟数位技术有更多的融合发展，又或者是说维持它本来的模样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
0: 如果只回归到我们要卖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是以前的唱片市场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回去了，所以如果我只追求为了听而买的话，这个诉求真的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抢眼的产物、艺术品、收藏品，或是只是一个你支持偶像的或是限量品，好，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再加上你觉得跟现在的结合的一个状态下嘛，因为你走在路上就是不可能带着黑胶当变成随身听的概念，就算可能好了，也是一个蛮疯的一个状态，就是有点危险。所以我觉得回到现实面，你想要在路上随时听一下的话，你就是得用串流听，或是甚至 CD 随身听也好，但现在连 CD 随身听也几乎没有人在用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应该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需要通勤，很多人需要听音乐的话，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就蓝牙耳机，就是还是蛮方便的，可以再搭个车就随时可以听音乐。这些东西我也在习惯中，我也是在路上搭车的时候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有各种媒介去听音乐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资讯是唾手可得的时代，所以呢，只担心大家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享受这一切，甚至比较担心。
1: 听黑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享受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这样一个空间和音乐这一个空间的结合。
0: 只怕你没有兴趣或时间可以好好的听这样。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套黑胶有在卖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播放器吗？像是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可以直接提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我突然想听音乐就拿出来然后开始播。
0: 我们最简便最简便的就是像汉堡机，可能你有经过我们那个橱窗看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它的体积很小，它可以带着走，你要去野餐什么的。虽然我不知道有人野餐真的会顺便带黑胶吗？我们的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喇叭的部分不会在它的那个本体上，因为黑胶播放的时候稳定性很重要，需要不要太多震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卖那种合一的，就是喇叭跟唱片底座合一的一个唱盘。我们最简便就是到汉堡机，但是它还是需要至少要配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甚至你去接线接喇叭，然后节省空间用的一个。最简便就只能到这边，
1: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制在。
0: 对，就是我们没有卖更便利的。
1: 今天非常谢谢邱国豪店长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黑胶定位还有黑胶它的未来发展。那最后想要请店长推荐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唱片，或者是认为说最适合数位时代入坑的一张唱片，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
0: 因为我有听你们前几集，大家都推荐非常经典的老专辑。
1: 对，
0: 但我刚刚前面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有跟你说过，我想推荐的都是近期发行的专辑。像这张是我也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先听串流了，然后才购入了这张专辑，也就是《Tell Me》。

0: Nish 今年的新专辑《Full Circle》就这张是彩胶，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日版，嗯，然后它有很多花招，它卖的组合还附了一个很废的束口袋，但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
0: 对，以及还有 T 恤，就我今天身上这件 T 恤，它就是一个组套。总之就是因为我在串流上听了以后，觉得他今年的新专辑是一个很成熟的新专辑，旋律性啊，然后一切都掌握了非常的有品味，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他的专辑来听听看。然后实体专辑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买他的彩胶。那播放以后，我也真的觉得处理的很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彩胶。再加上我虽然已经去听了这个黑胶版，我偶尔还是会在走路上的搭配串流听他这张专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像最近你在访问的时候有会下雨，你在雨后的时候走在路上播它那几首歌，会非常觉得你不会厌烦，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完整又耐听的专辑，推荐给也许你已经在串流上听它还没有想要买的人，也许你可以更有信心的去买下去这张专辑。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找一下 Tom Misch 的 Full Circle 这张专辑，或者是到大淘黑胶来走一走逛一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黑胶唱片。今天再一次感谢国豪店长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黑胶它的未来与发展，非常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1: 今天与国豪谈一谈黑胶的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年轻世代的客群大部分都是对于艺人的爱才选择购买黑胶唱片，相较之下 Z 世代之前的客群大部分反而是当作了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黑胶究竟会不会消失呢？国豪反倒没那么担心，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流行风气啊，黑胶反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实体专辑的首选。最后是近期流行的液态胶与彩胶，很好的吸引了年轻世代的眼球，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独特风格的唱片音质上也能不输黑胶。以上是黑胶未来发展的小知识，你都记起来了吗？在我们的时代中，胶会终于来到了尾声，一起来了解我们从黑胶中听见了什么。首先从三创黑胶了解了 mastering、cutting、planting、pressing 重要黑胶的制作四步骤，再到 Oso 1975 聊一聊黑胶原本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意义与文化。而小宋黑胶不仅告诉我们台语二手黑胶稀少的原因，也让我们对于二手黑胶的买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着抵达鸟金，发现黑胶其实可以跟许多的空间作为结合。莱尔费克则是告诉我们黑胶外包装的秘密，是众人共同创作一个故事，逐渐将故事补全的概念。最后来到了大套黑胶，让我们发现了黑胶数十年内不会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新兴科技，让入手变得更容易。希望透过一家又一家的黑胶唱片行，让你对黑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黑胶唱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您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进入桃科交流道。

号再继续走台六十一线哦。时间会是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116年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讲到台六十一线南下在42公里，刚刚有说到嘛，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行驶台六十一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再继续走台六十一线主线车道哦。刚刚所说到的是北上嘛，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就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要先从桃科的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再到永安交流道，最后再抵达我们台六十一线主线。那时间也像是刚刚所说到的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那这个台六十一线观音交流道它有一些变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六集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有没有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或许你对于黑胶从一个原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现在，哇，原来黑胶它的制造过程啊，它历史发展啊，甚至是发现说，哎，它可以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来讲到了黑胶的未来发展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那在哪一集当中又让你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也没有问题。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六集已经全部都播放给大家听过了，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系列主题。5:47来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夏天结束以前。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

早安，现在是早上6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景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各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台84线西行在7公里过水甲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流浪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小心留意，不要撞到它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都要请您小心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上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1: 起来。啊，我哦，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哦，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哦，迄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哦，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

0: 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想要每天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3: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2: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7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开始相关的。美好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佩瑜的歌声《全新的开始》。

来自丁佩君的歌声，全新的开始。6:10，接着来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咯。接着我们来一起聆听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

0: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舞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最近天候有点不稳，那常有下雨的情形，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国五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那时间呢，就是今天5月30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整，管制路段就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一个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刚刚说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当我开始偷偷想你。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3: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接着要进入到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哦。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40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2523.1万元。再来对比一下上礼拜四，也就是5月21号的诈骗案件受理数为476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8388.2万元。所以两者相较之下，虽然这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大了，也就是之前常常告诉你的，我们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被骗的这个金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些的诈骗案例，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钱包咯。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受理数22件，财损金额来到37.5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522.4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

财损金额来到78.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4件，财损金额来到9623.9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6件，财损金额来到1361.4万元。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这些不同的诈骗手法。

再来跟你讲讲最新的诈骗案例咯。这一次的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在那一天早上10点多，小骗正在上班，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封 email， 他写着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悠悠卡的官方会员中心。那小骗呢就看到哎，还有附带一个连结，他就点进连结，发现画面跟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一模一样，就按照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说要核对身份啊，完成领奖的程序，要填写一些信用卡的资料。他就想说哎，只是领奖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的验证码全部输入进去了。但是到了大概中午12点，他就收到了另外一封的 email， 内容是说哎，是一组信用卡验证码。当时候小骗还以为哎，这只是一个最后的确认程序，但是简讯明明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有消费才需要填的。可是呢，当时候的小骗完全没有多想，所以他就没有查证，照着网站的指示就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了。输入完的那瞬间啊，等着小骗的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一看才发现金额竟然高达新台币77270元。小骗当时就整个人呆住了，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哪来的消骗？我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个时候小骗才发现哎，原来这些步骤才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通知其实是钓鱼信件，而小骗亲手把自己信用卡的资料还有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从中奖到卡片被刷，哎，心情就像洗三温暖，赶紧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然后到派出所报案。这一次的诈骗话术呢有3点，第一点就是歹徒传送了假电子邮件，假冒这个悠游卡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诱骗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兑奖。第二个就是被害人不以为意，按照步骤输入了个人的资料、信用卡卡号。最后就是当被害人经银行通知刷下了大笔款项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被盗刷了。那要怎么防范这些方法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电子邮件要先确认它内容真假，寄件者资讯尤其是提到金钱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收到可疑的邮件先不要理会，先打电话向16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可以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来去登录一个发票的资料，千万不要从电子邮件点入连结。最后就是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是款项啊，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除了缴费以外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让我们的钱钱好好的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165打诈仪表板相关消息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慢慢说乐团的歌声，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倒数开始。

来自守夜人的歌声倒数开始。6:35，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3号南下在 105.8 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国道1号持续关注到南下在 64.8 公里凭证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今天5月30号早上6点到晚上24点，管制路段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一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哪哦。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1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原本正在进行有一个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原本也是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6:37，来聆听到从开始到现在来自严在恒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6:43，接着来聆听到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来自 News 的歌声，一百年前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1了，现在的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太阳公公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嘛，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行人。那我们如果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或者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要来聆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一起开始的旅程。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接着7点，我们就要交棒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玩场有趣的大冒险。接着一起来聆听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64.8公里，持续关注到平镇系统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05.8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你小心慢行了，小心这个大坑洞，以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管制路段是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这一整段路都有进行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各有一台小客车翻车，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目前排除咯。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原本说是有测速器前的中线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几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国道三号北上在38.2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麻布袋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和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也谢谢宇宙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5月30号，是五月的倒数第二天了。不晓得大家五月份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有什么计划还在进行最后一步呢？那么也是祝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按照原本的计划完成哦。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进行的话，也可以从6月份再开始啦，不用让自己那么辛苦。

那么，先来到今天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麻布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大约在500公尺处，路肩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而且也很幸运的，我上礼拜刚好去看了颁奖典礼，也有收听到现场的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现在的你呢，是正在悠闲的吃早餐吗？还是说已经在忙忙碌碌的准备出门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越长大以后呢，越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好像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音乐，又或者是一个人消化情绪，久了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开始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了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哦。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之前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长大以后再看到一次，就会突然觉得好像都能理解了。很多人呢，其实都不是天生很冷淡，也不是不想要别人靠近，可能只是曾经太期待过别人对他的回馈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

得他好像没有你在乎他的那么在乎你，又或者是你曾经鼓起勇气分享你的心情，却只得到一句你想太多了，没有那么严重吧。又有可能是你曾经很努力的去对一个人很好，最后却换来了是那种失望啊，然后很满满的失落。于是呢，后来的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讯息回得比较慢一点，或是把心事藏得深一点点，又或者是呢，习惯把情绪呢自己慢慢的消化。那么我们也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因为害怕再次失望哦。像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超级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只是朋友稍微比较冷淡一点点的回应，我就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到他不开心了。就是明明很想要被了解，但又很怕再次期待会落空哦。

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成熟呢，就是要学会自己一个人。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受伤了，还愿意相信有人会好好的接住自己的情绪哦。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也蛮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哦。这句话呢是：人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被爱，而是因为心里一直有爱，才害怕失去。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偶尔会想把自己关进安静的世界里自己待着，那也没有关系哦。但是阿珍呢要在这边提醒你，别因为害怕失望就忘了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真正适合你的一段好关系呢，是不会让你一直猜测，也不会让你委屈自己的哦。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适合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学会的温柔的陪伴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2，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余秀娟的《含泪唱情歌》。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74线东上在24公里太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中市呢，在南屯区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口的地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路口，在这个地方呢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在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呢，封闭了全线车道，要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这边哦。那么如果说你是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今天下午的4点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的？
1: 这首写给你的。
2: 这首呢，来自巴恩的《想写一首情歌给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远离并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在华东地区有局部的南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强度有机会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3: 谢谢，拜拜。

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上 57.2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31.7 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 346.5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有呢，在台十一线这边，花东海岸公路这里呢，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南下的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三十线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上呢，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开始进行哦。那么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还有呢，是在台十四甲这边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至小风口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一样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时间喽。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李三。

0: 小公啊，刚刚的电影真的好精彩哦。
1: 是啊，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看恐怖片的吗？
0: 哎呀，你干嘛嘛，人家会害怕啊。哦，对了，我要来赶快开手机。哎，老公啊，你的手机赶快开啊。
1: 哦，我先不开机，等下车之后再说吧。
0: 为什么啊？我只听过看电影要关机，难道现在就连开车都要关机吗？
1: 哎，老婆，你不知道吗？开车上路，驾驶人使用行动电话进行拨接或通话，要罚新台币3000块钱呢。
0: 哦，那不是可以使用免持听筒的耳机吗？
1: 是啊，只不过啊，开车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真的是很危险嘛。你看，这开车打大哥大呀，会降低开车的能力，聊天讲话会分心，刹车的反应时间会增长，就连看后照镜以及周遭车况的频率啊，也会减少。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不使用手机的4.3倍耶。
0: 所以咯，我细心的老公啊，为了避免电话铃声响会导致手忙脚乱，开车上路啊就干脆把手机关起来了，是吧？
1: 是，我聪明的老婆。
0: 哎呀，开车还是安全第一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让我们共同维护你我的安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平面的路段呢，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目前在太原出口匝道的地方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因为稍早有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调离的一个作业，再请用路人呢提前的下松竹或是太平匝道来避开这个路段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

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31.7 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中市南屯区呢，在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路口这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提早的更改一下行车路线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70.4 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咯。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思凡》。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7点马上就要结束咯。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上水的唯一》。这首歌呢，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咯。